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中国人与风捉襟，数拼搏；与缘捉襟，画团圆。一张方桌，见证了正道执行、尊规守矩、清廉自守。在方寸之间，唯有坚定不移、砥砺前行，方能行稳致远。一张圆桌，见证了一家团聚，语笑喧甜，幸福美满。在方圆之内，唯有言传身教，请风常伴，方能家和世兴。愿坚守初心，践行使命担当。愿家风优良，阖家幸福安康。愿国泰民安，祖国繁荣富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座山雕，一个臭名昭著的土匪头子，在现实生活中是否真有其人？如果有的话，他又是如何成为土匪头子与人民为敌的？现实生活中的座山雕与文艺作品中的座山雕究竟有什么区别？系列节目《杨子龙》第三集《匪首之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杨子龙，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一提到这个名字呢，大家马上想到林海雪原，会想到智取威虎山，还会想到一个人，就是杨子荣的一个政治对手座山雕。大家知道啊，这杨子荣是实有其人，他是东北剿匪战场上一个赫赫有名的侦察英雄啊，那个时代是解放战争时代。但是座山雕是不是也实有其人呢？今天我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回答一句，座山雕也是实有其人的，而且座山雕也确确实实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匪首。有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误解，说座山雕姓崔。为什么说座山雕姓崔啊？这个智取威虎山说得非常明白啊。杨子荣打上威虎厅的时候，座山雕问他说，你为什么投靠这个我呀？你为什么要到威虎山来呀？这个杨子荣啊就非常清楚。
5: 那怎么办？投靠崔长也好，不正当几天出登门堂。这老大要是这样不信任我，可有点不仗义了吧。
4: 注意啊，第一句是投靠崔旅长，而且这个杨子龙献联络图的时候，他还有一句唱：“
5: 崔旅长抬头尽管看，宝库先到你面前。”
4: 就是说，座山雕应该姓崔是吧？但是不是，真实的座山雕姓张，叫张乐山，是山东昌为人。他出身于惯匪世家，从他爷爷那辈起就在长白山一带当土匪。当时反动军阀张作霖曾经派部队在长白山一带对张氏匪族进行绞杀，结果是无功而返，根本就没有找到他们。座山雕生下来之后就父母双亡，他跟他的堂兄来到东北的时候呢只有2岁。至于说他的堂兄为什么把他领到东北来，他的父母又是怎样死的，这已经是一个历史之谜了，永远也无从考证了。但是我估计似乎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躲避追杀，也可能是躲避当时官府的追杀，也可能是躲避仇家的追杀。总而言之，如果不是

是这个原因的话，他的堂兄不会把他带到东北来，不会把他带到牡丹江一带，靠伐木为生，不会是这样的。那么坐山雕，他以伐木为生，

0: 也就是说他15岁的时候放下了伐木工人所用的那些个伐木工具，拿起了枪进山当了土匪，而且很快他就成了土匪的头子。
1: 座山雕出生的年代是清朝末年，由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战乱不断，内忧外患，为土匪的存在与蔓延提供了温床。东北一带更是存在大大小小许多股土匪，而座山雕究竟是如何成为土匪头子的呢？在智取威虎山中，他为什么被称为张三爷呢？
0: 座山雕是怎么成为土匪头子的呢？按照一般的说法，座山雕凭的是三绝，哪三绝啊？一个是枪绝，也就是枪法好；一个是眼绝，也就是眼神好；还有一个呢是腿绝，就是腿功特别的好。这是一般的说法。还有人说张乐山他又名叫张三绝，或者说绰号又叫张三绝，而由这个三绝又转化为三爷。但是座山雕三爷这个称呼是从三绝这来的吗？我觉得不是。准确的说，三爷全称应该是23爷。为什么叫23爷呢？座山雕啊，在东北加入了一个帮会，这个帮会叫什么？叫家里教。家里教啊，在东北一带是一个非常大的帮会，很有势力。而座山雕加入家里教之后，他排辈儿排到第23辈，其实这是一个很高的辈分。那么他手下的一些小匪以及周边的人，出于对他的畏惧，就叫他23爷。但是23爷这个叫法非常的啰嗦，所以索性就简称就叫三爷。那么我们这位张三爷，他的三绝绝在哪里呢？我刚才说了，他的第一绝是什么绝啊？是枪法绝，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在那个时代，土匪要想成为土匪头子，往往首先要以枪服人，就是你枪法得好。如果你枪法不行的话，你想当土匪头子恐怕有些困难。这个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面有过这样一个情节，杨子荣打上威虎厅之后，这个座山雕想震一震杨子荣的威风，拿起这个手枪对准这个灯，啪就这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呢把枪这么接过来，然后也一抬头，啪一枪打灭两盏灯。从这一点看来啊，这个杨子荣的枪法是比座山雕好，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吧。文艺作品这样写，我觉得没什么不可以啊。从这个塑造英雄形象这个角度啊，从这个使杨子荣更具神奇色彩这个角度啊，这样写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而且呢看着也是很痛快的。但是有一点，我研究的结果是要论枪法，应该是座山雕比杨子荣要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座山雕从小就当土匪，他玩枪可以说是玩了一辈子，他主要的工具就是枪。而杨子荣呢，他是1945年参军，1947年壮烈牺牲，他只有2年的使枪的生涯。你用2年使枪的生涯去对付一个一生都在玩枪的人，那么从枪法上来说，毫无疑问应当是座山雕比杨子荣枪法都好。而且呢，关于这个座山雕的历史资料记载，我翻遍了所有的座山雕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都说座山雕枪法如神。杨子荣枪法应当说也是不错的，如果要是枪法不行，他也不可能成为侦察排长。但是杨子荣他的枪法似乎没有如神这样的记载，所以座山雕他之所以成为匪首，凭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枪法好，枪绝。第二，眼神绝，也可以叫眼绝，他是神眼。这个座山雕的眼神好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方面，他可以走夜路不用照明。第二个呢，就是座山雕啊，他走路不转向， 特别是走山路的时候，不管在这个深山老林里怎么来。

0: 为了转悠，你想让他找不着东南西北蒙头转向，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一个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座山雕啊，他这个人的鉴别人的能力特别强。因为土匪啊也是来自四面八方，抱着什么目的当土匪的人都有，有的人是因为生活特别穷困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来当土匪，有的人呢是躲避仇家追杀，暂时在座山雕这里避一避风头，还有的人呢是到座山雕这里活一天是一天来混日子来了。不管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来的，不管你来的时候你投奔我三爷的时候你对我如何的花言巧语，我一概不信，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抱着什么目的投奔张三爷的。谁对他忠诚谁对他不忠诚，这个他也基本上判断得非常清楚。座山雕最后被我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部分匪兵，最后只剩下20多人跟他生死相随，这20多人真的就是平时他最信任的那一部分人，说明他看人从来不走眼。当然了也有一次走眼，哪一次啊，就是看杨子荣的时候看走眼了，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是座山雕的这个第二绝，叫眼绝或者叫眼神绝。第三绝是腿绝，腿绝就是腿上功夫特别好，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其实他这个座山雕的这个绰号也就是从这腿绝来的。雕是什么东西，是山林中的一种猛禽呐、啊、那翻山越岭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呢座山雕的腿简直像翅膀一样，有人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座山雕。这件事情也确实后来得到了证实，杨子荣在活捉座山雕的时候，他和座山雕肩并肩地走了几十里的夜路，当时座山雕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而杨子荣呢是一个30岁的青年。那么这两个人一起在深山老林里走路，座山雕居然显得毫不吃力，杨子荣对此都非常的惊叹。一般的说法，座山雕之所以当上了土匪头子，凭的就是这三绝。
1: 凭借着三绝，也凭借着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收买人心，座山雕最终成为了土匪头子，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牡丹江一带。那么座山雕在先后经历了清政府、东北王张作霖和伪满政府中，他会投靠谁？而座山雕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土匪呢？
0: 在研究土匪问题的时候啊，我发现在旧中国土匪啊分三类。第一类是什么？流匪。什么叫流匪呢？没有稳定的山头，没有稳定的组织，也没有任何做事的原则，就是无恶不作，什么都敢干。所以有一个现象，就是历朝历代流匪他都是严打对象。宋朝的时候啊，有一部法典叫《盗贼重法》，对付的就是流匪。而且凌迟刑，大家知道凌迟啊是一种古代的酷刑啊，就是那个千刀万剐。这个刑法作为法定刑出现，也是出现在宋代，也是出现在流匪最猖獗的时期。这是第一种土匪的类型。第二种土匪的类型啊是山匪。什么叫山匪呢？它比这个流匪更高一级，它有稳定的组织结构，有固定的山头，有一定的组织章程，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做事原则。如果说流匪它是无恶不作的话，那么山匪的特点是什么？是有恶不作。虽然山匪它也作恶，如果它不作恶的话它也就不称其为匪了，那么他作恶是有一定的限度，有一定的原则的，不是什么都干。对于山匪啊，古代朝廷一般是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只要你别成事做大，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种态度是如果我国力强盛，有足够的能力剿灭你，那我也毫不客气地把你剿灭。为什么有的时候这个朝廷对于山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借此来向百姓搜刮钱财。

0: 告诉你啊，对面这是一伙山匪，你们记住啊，他随时可能来抢你们，来杀你们，来烧你们，怎么办呢？官府得保护你们，保护你们怎么个保护法？哎，你拿钱来，我给你养兵，养兵之后呢，用来对付这些山匪，一家出10两银子、20两、30两。但这些银子是不是用来养兵防御这个山匪呢？这个官府自己心里清楚，可能是一部分用于养兵了，而另一部分装进了赃官污吏的腰包。第三种土匪类型是什么？是政匪，就是有政治野心、有政治图谋的匪徒，他就不是一般的那种占山为王的山匪了。他的政治图谋啊，一般情况是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他要建立地方割据政权。第二种政治图谋就是推翻朝廷，取代朝廷。第三方面的政治企图啊，就表现在等待招安。宋朝的时候啊，有一句话叫做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你不是想做官吗？你考状元又考不上怎么办呢？你杀人放火，你把土匪做大了，那么朝廷就会对你招安了。哎，坐山雕它属于哪一个类型的土匪呢？坐山雕先是山匪，而后发展成为政匪。那么坐山雕它是怎样由山匪转化成政匪的呢？我想这跟他常年的受各种政治势力的追杀有关系。虽然坐山雕他神出鬼没，你怎么抓也抓不到我，但是神出鬼没的日子未必好过呀。一个人总是处在一种逃亡状态，总是处在一种对仇家的躲避的那个状态，你想想这个日子他能好过吗？所以他不得不考虑，我要投靠某个政治势力，把我这个黑道人物变成一个白道人物，他是有政治野心的。那么投靠谁呢？投靠满清王朝。坐山雕年轻的时候大清朝还没有灭亡，但是大清朝马上就要灭亡，坐山雕看得也非常清楚，他知道投奔这个满清王朝是没有任何好果子吃的。那么投奔谁？投奔张作霖吗？张作霖老实说做人做事都不怎么样，在东北一带口碑非常的不好。这个人本来也是土匪出身，但是他效忠朝廷，而且帮助朝廷屠杀革命党，诱杀绿林好友杜立三，而且在袁世凯称帝之后，他又给窃国大盗袁世凯做过走卒，做过走狗。他是凭着卑鄙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东北王的宝座。对于这样一个人，坐山雕是放心不下的，他也觉得张作霖的势力也未必能够维持太久，他也就瞧不打起张作霖，没有投靠张作霖这样一种打算。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侵占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政权，中国人民开始了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为抵抗侵略，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东北抗联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重和敬佩。那么土匪头子坐山雕又会如何对待东北抗联呢？
0: 坐山雕他投靠的第一股政治势力，或者说他投靠的第一个政治势力是谁呢？说出来大家可能感到非常意外，他第一个投靠的是东北抗联，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当时张作霖已经被日

久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逢中秋，桂花飘香，甘甜醇厚。寄语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每逢中秋，华灯初上，潮起涌动。小饼如皎月，终有酥与宜。每逢中秋，月饼汇聚，阖家团圆。暮云收尽一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迎中秋，庆国庆，双节同庆，清廉不忘，聚一份节礼，守一份廉洁，收一声祝福，留一身正气，守心如月，则家国同庆。
2: 宝宝，你这么不讲卫生，世界上最脏的孩子就是你了，快把拖鞋穿上。
3: 好好说话，少一些指责，多表达鼓励。
2: 宝宝，快把拖鞋穿好，不然凉着拉肚子，打针很疼的。
4: 你看你天天到家了，除了玩游戏还能干嘛？
3: 好好说话，少发泄情绪，多体味温暖。
5: 老公，等你不玩手机了，就帮我一起收拾一下孩子的玩具嘛。
3: 家庭和谐从好好说话开始。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0: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儿时的中秋。
1: 月饼就得分着吃，六口人切六块，一人一块，团团圆圆。
2: 对，团团圆圆。
3: 月饼了，
1: 大孙子。
4: 爷爷，中秋节快乐！
1: 哎呦，真乖。
0: 月饼就像月亮，味道就像家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

0: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宋宁的一桩奇案。
2: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宋宁书馆。
3: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4: 康熙皇帝母子相谈，皇太后同贵氏劝说康熙，现在万万不能处罚吴英雄，因为一处罚吴英雄就会惊动吴三桂。皇上应该知道啊，吴三桂远在云南昆明，手握重兵，那是一阵藩王。再说他和福建和广东两阵藩王还多有联系，真要是激发了他们，三藩一乱，大清国朝江山不安呐。刚才你的姐姐丽云公主来内宫见我，她是受吴英雄之托前来给说情，你姐姐不敢直接见你，知道她说什么呢你也不能听，她就跟我求情。你姐姐给她呀解释说，说之所以吴英雄他在广乐茶园请客，请一些官员到那去看戏，那是因为前不久吴英雄的兄弟吴英霸在酒楼被人给打死了，那么当时很多官员都到驸马府前去吊唁，这件事情乃是驸马府不祥之事。那么过去以后呢，一驸马要答谢这些吊唁的官员，二要冲一冲这个丧气，这才请了个戏班子，说是山东来的，在这个广乐茶园呢给演一出，让大家都去看一看。当然了，不管因为什么，国父这么忙，他领人去看戏这都不对，可是还万望圣上能够开恩饶过。皇上，我看一方面咱不必惊动吴三桂，另一方面看在你姐姐的份上，吴英雄看戏这个事儿就不要再追究了。哦，那本来康熙皇上心意已定，那一定追究，把吴英雄先削职然后压起来。但是听娘这一分析，那可不是求私情了，这关系到吴三桂能不能反，你这面打草他那面就惊蛇，这受不了啊。娘说的对呀。康熙一边琢磨着是连连点头。哎，就这皇太后跟康熙皇上这一商议不打紧，不单说没有处罚吴英雄，就一起去看戏的那些官员都揭光了，任何人没治罪，这也是怕给那些人治罪，使得吴英雄受不了，那吴英雄受不了，这个消息就会传到吴三桂那儿去，因此这个事情那就算过去作罢不再提。可是由此康熙皇上更加拿定了主意，一定要削去三藩的兵权，那藩王兵权太重，国家是不稳定，老防备他们什么时候造反，这江山那还有好吗？不过得找时机，时机成熟了那孤家再行动。不说皇上这面，单说圣婴圣子川，还有贾明，还有傻大个混海金鳌孟金龙，他们呢从皇宫内院里边出来，这就开始琢磨着怎么捉拿秦游，拿回诏书向皇上啊交代。你看这圣婴圣子川现在呢已经被皇上给饶过了，那贾明呢又成了玉儿干殿下，跟皇上论哥们了。本来皇上也发话了要嘉奖这孟金龙

0: 手下那些人呢，管这事儿的就给孟新龙一些金银财宝，再者问他有什么条件，皇上这边都答应。孟金龙一回答把他们都整乐了。孟金龙说了，
1: 没事没事，只要三大爷死不了，嗯，我什么也不要啊，嗯，你们把这些东西都拿回去吧，我拿着怪沉的。
0: 这些人一看，我的天，这位是个傻子呀，你个傻子还能救驾。

0: 海这些人，另外还有圣婴手下的一些汤子手。这些汤子手们都知道圣婴贪官司了，来到此处探望，都聚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小孩见圣婴一进来，哇一声哭了，给圣婴跪下了。爷爷，圣婴一看，啊，这不是孙子吗？圣兴，孩12岁，他怎么来了？他应该在圣家寨呀。
1: 爷爷，知道你贪官司，你老不回去，奶奶也惦念，爹娘也不放心。我说我出来打听打听，他们不让，说官差前后把着门不让出，愣往外闯啊，犯法。我半夜就跳出来了，我一想，那皇上太不讲理了，老要杀你呀。我琢磨着，我把皇上杀了就得了，我就这么我进皇宫内院了，哎，我钻皇上床底下去了，想杀他，可是听皇上和那娘娘一唠嗑，要饶您。我一想他是好皇上，就这么的，我给他留个条，说呀，别乱抓人，乱抓人以后我杀他，我就逃出来了。哎呀，
0: 圣婴一听，别说了，别说了。心想闹了半天，那条是我这小孙孙给皇上留下的，你这胆儿也太大了。黄三太在旁边也愣了，我说圣星啊，那是你在床底下给我一刀，差点把我扎上。
1: 我一看有个人要杀皇上，我一想皇上好皇上，我得保着他，我就捅出了一刀。哎呀，你三叔啊，那人是你呀、啊。
0: 皇三太心想，呵呵，那可不是我吗？我也要杀皇上，但是一听皇上人家说那话有理，我就没动手，我想给皇上施一礼啊，为师父求求情，你看你底下给我一刀就把我惊走了
1: 啊，原来是正事儿啊，那明白了。还是我刀法不好，当时没给您扎上，以后我好好练。
0: 皇三太一听，得，别练了，别练了，你要练我就活不了了啊。圣婴赶紧把那字条撕碎扔了，心想这是皇上没追究，真追究要查出是我孙子干的这个事儿，我呀还是难逃此劫。不过这孩儿啊胆儿太大了，反正也是阴错阳差，那样大的皇宫那么多侍卫，他是怎么能进去呢？这孩儿是疼爷爷，为我呀什么事都不敢干，以后我得严加管教。圣婴和这些人一商量，秦游能上哪儿去？贾明说了，
2: 给他俩胆子他也不敢回家，他回圣家寨见他娘去，他一怕您堵他怎么办呢？
0: 圣婴一听有理，那你说他能往哪儿去呢？
2: 这倒没准儿，他江湖上有那么仨亲俩后的，反正这么办吧，我看呢，他不能往北去，他也不能往西去，他可能往南点下去。北京城他不敢待呀、啊，咱们呢明天出城，咱就往南走，然后告诉一些趟子手，啊，分东西南北四下扫听扫听，知道秦游在哪儿了，马上往前回报，咱们就抓秦游去。您看行不行？
0: 声音点点头，好，那就这么地吧。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众人随圣婴离开京城，取路奔南边来，说目的地是哪儿不知道，凡是在哪儿碰着秦游就在哪儿抓。这里边有好几位是圣婴的徒弟，那是秦游的亲师兄弟，一想到秦游做出这样事情来，他们脸都发烧啊，觉得对不起师父，心想你等着，只要见了秦游甭师傅动手，我们动手就把你小子胳膊腿给你拿下来，把你缉拿归案，说皇上即使答应说不杀你了，我们也得打你个半死儿，你太不是东西你了，师傅对你那么好，你这么整你。简短接说，圣婴等人往前走了一天的路，来到一个镇子叫高碑店，一看天哪已经很晚了，声音说就住在这地方啊，打个店。黄三太一看前边有一家店房，大牌子写着曹家老店，两边还有对子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头，大门啊开着呢。 门口有伙计，这伙计啊

正在那吵吵把火的招揽客人的，就听他呀扯开嗓子啊：“诸位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啊，上房宽又大，灶上手艺好，里边请。”一看圣婴他们这些人路过门口停住了脚步，他赶紧跑过来了：“哎呦，各位侠客爷，哎呀，就等您的，来来来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圣婴瞧瞧他乐了，心里话挺会说话呀，一看我们跨刀别剑张嘴就叫侠客爷，这听着顺耳。我吧，虽说我也是个练武术的，但是我们缺礼，我们冒犯了你家小姐，你就是杀我，我也绝不还手。啊！曹同江气的是暴跳如雷，匹夫就像那个草包肚子这个德行的人，你还护着他，你也不是个人，即使这样我就先把你宰了。曹同江说着这刀就举起来了，圣婴那真是左右为难，说自己天高的武功可是也不能随便使出来，侄子假名就是不对，何况还看了人家小姐的身子，你说现在我亮刀还手，我就算能把这曹掌柜的战败打翻在地，那也不应该呀，这可怎么办好的。圣婴当时可难坏了，眼睁睁看着一刀落下来了，他就直犹豫，这一躲就躲得慢点了，眼看那一刀就给圣婴劈到脑门上来了。后边站的众弟子是大吃一惊：“哎呀，师父！”可是就在这时，忽然间听旁边有人大叫一声：“同江贤弟，住手！”呀，金龙如意侠曹同江就一听这声音，当时这刀在半空当中停住了，夸往回这一收，向旁边闪出去两步，顺声音往旁一瞧，啊，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面熟？就见从前院往后边来了有那么十几位，为首的一位有60多岁的年纪，头发胡子全都白了，可是满面红光，精神抖擞，大脸盘，高个子，肋下带着一把刀，那两眼是炯炯有神。现在他瞧着曹同江那个眼睛好像是还涌上来了泪花呀。这曹掌柜的是越看这位啊越觉得面善，在哪儿见着过，不单是在哪儿见着过，好像过去还特别熟识，可怎么一时就想不起来了呢？同江贤弟，你真认不出哥哥我来了。刚才这位管曹掌柜的曹同江就叫了一句同江兄弟，现在又这么一说不认识了哥哥我了。曹同江的脑袋轰的一声，嘡啷啷啷啷，夹背青铜刀是扔在地下，往前一扑，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大哥！曹同江泪如雨下，兄弟，和这边二位好，是抱头痛哭。圣婴在旁边愣了呀，这哎，这怎么回事？他们俩这什么关系？那说来的这些人是谁？那么为首的这位又是谁呢？为首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和圣婴结义未有的大哥，明清八义的老大，镇九江涂灿涂光辉。后边这些那明清八义都全了，火德真君孔华阳，宝刀手李刚，神枪花千，登山豹子杨小石，钻云太保贾宾酒，还有后续的

0: 老八、铁飞龙，这都是圣婴的朋友啊。可是圣婴的大哥涂灿却跟这曹掌柜的抱一起了，两个人这顿哭啊，把圣婴哭糊涂了，就把其他的弟兄们也都哭糊涂了。书中交代，涂灿这位老侠和这曹掌柜的那可是患难的兄弟。这话还得说到三十来年前，当时他们俩还年轻的时候，乃是明朝大将史科伐手下的战将。当时吴三桂引清兵进关攻打扬州，史科伐镇守扬州是万分危急，就命涂灿、涂光辉和曹通江二人回到南京搬兵。两个人一起到南京搬兵去，这兵还没等搬来呢，扬州失守，这才引出来这扬州十日屠，就是清兵杀进扬州以后就杀了十天人，扬州失守了。那么南京也不保，涂灿和曹通江二人在乱军当中就失散了。他们失散之前，涂灿一看曹通江没有应手的家伙事儿，这不太安全，他就把自己带着的加倍青铜刀就给了曹通江了，说兄弟啊，你拿死护身。那曹通江还不要，哎呀涂将军，我拿这个你用什么？哎，我另找一把家伙事就行了。这涂灿随便就找了一把剑，那个刀啊就给了曹通江了。两个人失散以后就几十年也没有见面，那还见什么面呢？整个国家就属于大清朝了，他们这些明朝的这将官是走死逃亡。那涂灿、涂光辉就跟圣婴结识了，哥几个的烽火寨结义了，占山为王。后来因为圣婴误伤了八弟秦天豹，这才把烽火寨挑了啊，圣婴回到老家盛家寨过日子去了。那涂灿、涂光辉也要回到老家娶妻生子了。那么涂灿跳起身来又扑到爹怀里了，爹，你得杀那大肚子，你给我报仇，要不然女儿我就活不了了。孩儿啊，你先到旁边那屋待一会儿。
1: 爹，
0: 去待一会儿。
1: 喂，
0: 小姐出去了。妻啊，有个事儿我得跟你合计合计。
1: 嗨，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你就做主还合计什么呢？
0: 是这么回事儿。呀，曹通江一说，夫人傻眼了，原来都是一个圈里的人呢，这贾明那论着还是侄子。大哥给保媒，我看这贾明还是不错，但是我不敢做这主啊，还请夫人一决。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儿时的中秋。
1: 月饼就得分着吃，六口人切六块，一人一块，团团圆圆。
2: 对，团团圆圆。
3: 吃月饼了，
1: 大孙子。
4: 爷爷，中秋节快乐！
1: 哎呀，真乖。
0: 就像月亮，味道就像家人。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0: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2: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他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这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2: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肃宁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媒体聚焦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肃宁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
1: 肃宁迎来高铁时代，肃宁河间站即将通车。
0: 肃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太极拳械展演举行。
1: 万里镇黎王争霸赛火热庆丰收。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罗文在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上强调，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雄安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9月23号，省委书记罗文在雄安新区出席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大会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培育符合新区实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罗文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本届大会以空天筑基创企兴城为主题，以创新开启卫星组网逐梦星河新征途。河北将加强与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的对接合作，发挥各方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罗文提出四点希望：一是搭建高水平开放合作平台，更好促进学术和产业交流，打造产业发展强磁场；二是聚力攻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建立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构建高效协同创新网络，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三是丰富卫星互联网应用场景，推动卫星互联网北斗在交通运输、防灾减灾、城市治理等领域示范应用，点燃产业发展加速器；四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和迭代发展，鼓励各类总部企业和 OPC 落地雄安，厚植产业发展好土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向礼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0: 9月24号，肃宁县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志学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依法治理经济犯罪、财政决算及预算调整、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相关报告和决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捋制方向，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监督质效，严守纪律规矩，树立人大良好形象，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大家好，我是子轩，我现在就在肃宁河间站的站前广场。盼了这么久啊，咱们肃宁终于要迎来高铁时代了。高铁站的配套设施建设现在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尾阶段，广场绿化、石材铺装、地下车库等等已经全部完工了，广场路也能通车了，整体的配套完成度已经达到了97%以上。现在就让我们实地的看一看高铁站现在建设的怎么样了。
5: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肃宁河间站整体规划科学合理，主要由站房和站前广场两大功能区域组成，站内空间宽敞通透， 候车、检票、进出站等功能分区清晰，配套服务设施齐全。2300余平方米的候车大厅能够同时容纳800名旅客候车，为旅客提供安全、有序、舒适的候车环境。车站配套标准完善，共设有2座站台、4个站台面、6条轨道，线路承载能力稳定可靠，能够充分满足日常列车停靠、通行和调度需求，也为后续班次加密、客流增长预留充足承载空间。高铁通车后，将彻底改变我县群众以往长途出行、绕行中转、耗时较长的现状，让外出务工、求学探亲、商务往来、短途出游更加高效便捷。
4: 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站前片区大体都已经建设完成了，万事俱备，就等高铁正式开通了。未来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以后，肃宁将真正融入京津冀高铁圈，北上北京、雄安、南下中原。

0: 人民公园举行，来自全县的200余名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刚柔并济的太极神韵为广大群众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表演者身着统一服装，动作舒展圆活，旋律与全韵交融，传递出对太极文化的深情礼赞。杨氏四十拳、太极功夫扇、武当太极剑等10余个节目接连上演，气势恢宏，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展演既为全县太极拳系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交流平台，又以传统武术文化为载体，喜迎中秋国庆佳节。
1: 9月23号，梨香万里，月满中秋。万里镇丰收季暨第6届梨王争霸赛在尹家庄千年古梨园广场举行。
2: 本次梨王争霸赛参赛果品均产自万里镇尹家庄村梨园，设置个头、颜值、甜度3个竞赛组别，每组6个梨果同台竞技，分别角逐巨无霸梨王、最美梨王、最甜梨王。在称重环节，果农柳强选送的梨子重达1075.5克，凭借出众个头夺得巨无霸梨王。外观评审中，裁判围绕果形、色泽综合打分。果农张省种植的梨子果形周正，表皮光亮，获评最美梨王。甜度比拼现场，裁判使用专业糖度仪实测，果农李进禄的梨果测出15度高糖度，拿下最甜梨王。赛场之外，极速吃梨、孤重猜梨等趣味挑战赛引得群众踊跃参与，同时文艺汇演精彩助兴，台侧展销打卡等体验区域同样热闹，梨膏、梨汁等本土农特产品、原创文创产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梨果产业魅力。作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镇，万里镇依托千年古梨园资源，为果农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擦亮梨果特色品牌，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1: 今天的素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月十五过中秋，中秋佳句送千古。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逢中秋，桂花飘香，甘甜醇厚。寄语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每逢中秋，华灯初上，潮起涌动。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每逢中秋，月饼汇聚，阖家团圆。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飞镜谁磨，照彻乾坤印透山河。每逢中秋，花灯祝月，期盼丰收。中秋已至，团圆美满。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8月15过中秋，中秋佳句送千古。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逢中秋，桂花飘香，甘甜醇厚。寄语重门修上药，夜潮流向月中看。每逢中秋，华灯初上，潮起涌动。小饼如皎月，中有苏与怡。每逢中秋，月饼汇聚，阖家团圆。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每逢中秋，天晴云散，月圆苍穹。一轮飞镜谁磨，照彻乾坤印透山河。每逢中秋，花灯祝月，期盼丰收。中秋已至，团圆美满。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一代巨古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4: 于是胡雪岩无可无不可地入了局，打到一半风浪大作，被迫终止。胡雪岩又回到铺上去睡觉，心里不免忐忑不安，加以不惯风涛之险，大呕大吐，心里那份不凝铁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萧家骥一遍又一遍地来安慰他：“啊，胡先生，啊，不要紧的，啊，不要紧的。”不光是语言安慰，还有起居上的许多照料。萧家骥对待胡雪岩，真像对待古英春一样尊敬而又亲热。胡雪岩十分感动，心里有许多话，只是精神不佳，懒得去说。入夜，风平浪静，海上涌出一轮明月。胡雪岩晕船的毛病不药而愈，只是腹肌难忍。

0: 记得七姑奶奶曾亲手放了一盒外国饼干在网栏，他就起床摸索，这一来惊醒了熟睡中的肖家劲。是我，家劲，我想寻点干点心吃。
1: 侯先生人舒服了，仓尾原留了粥在那里，我替你去拿来。
0: 于是肖家劲点了一盏马灯，到尾仓去端了粥来。另外是一碟盐鱼，一个盐蛋。胡雪岩吃得一干二净，抹一抹嘴笑道：始乱年荒，做人就讲究不到那里去了。胡先生，我想做人不在这上面，讲究的是心。王府台交胡先生这样的朋友，总算是有眼光的。
2: 没有用啊，尽人事听天命，就算到了杭州也还不知道怎么个情形，说不定就在这一刻杭州城已经破了。
1: 不会的，胡先生，我们总要朝好的地方去想啊。
2: 对，人就活在希望里面。家姬，我倒问你，你将来有什么打算呢？
0: 这话使萧家骥有如逢知音之感，连古迎春都没有问过他这句话，所以满腹大志无从诉说，不想这时候倒有了倾诉的机会。
2: 胡先生，不瞒你说，我将来要跟外国人一较短长。我总是在想，他们能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啊？中国人的脑筋远不比外国人差，就是不团结，所以我要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联合起来跟外国人比一比。有志气。
0: 家劲，我也算上一个，你倒说说看，怎么样跟他们比呀？
2: 自然是做生意了。他们到我们这里来做生意，我们也可以到他那里去做生意。在眼前来说，我们中国人的生意应该中国人做，中国人的钱也要中国人来赚，只要便宜不落外方，不必一定要我发达。
0: 家姐啊，你的胸襟了不起啊，我一定要帮你。那么你看眼前有啥要从外国人那里抢过来的生意呢？
2: 第一个就是轮船。
0: 轮船。于是从这一天起，胡雪岩就跟萧家骥谈开办轮船公司的计划，一直到沙船将近憋子门方才停了下来。依照预定的计划，黑夜偷渡，越过峡处就算脱险，沿钱塘江往西南方向走，正遇着东北风，很快的就到了杭州，船停泊在江心。但是胡雪岩却不知道如何跟城里取得联络。从江心遥望，杭州城凤山门外太平军集结，仿佛数十里连绵不断，谁也不敢贸然上岸。胡雪岩说，原来约定是王学恭派人来跟我联络，关照我千万不要上岸，我只有等等等。再说王有龄，他预计胡雪岩的粮船也快到了，此时全力所谋求的就是打通一线之路，直通江边，可以运粮入城。无奈石城紧围，战守俱穷，因而他忧愤成疾，肝火上升，不时吐血，一吐就是一晚，失血太多，头昏目眩，脸如金纸。然而他不肯下城休息，因为休息也归于无用，倒不如勉力支撑，反倒可收激励士气的效用。困兵的士气倒还不坏，但俗话

说得好，皇帝不拆恶兵，打仗是费气力的事，空腹操戈连跑都跑不动，哪谈得到拼杀呀？所以每天出城攻击，太平军一退，

0: 街小巷，鹿导师不计其数。幸好时至冬天，还不至于发生瘟疫，但一城的尸臭也熏得人够受的了。
1: 到了十月底，
0: 城外清军的营盘大都为太平军攻破，仅存的只有后朝门外副将曾德胜一个营，至今未破。这一营的不倒是个奇迹，但说穿了并不稀奇，城外比较容易找到粮食，真找不到了可以到太平军营盘里去找，反正打仗阵亡也是死，绝粮作弊也是死，既然如此，不如去夺太平军的粮食，反倒是死中求活的一条生路。因此曾军打起仗来真有视死如归之概。说来也奇怪，太平军真有些敌不住曾德胜营，往往失利，但是这一营也只能自保，要想进击取胜，实力悬殊过甚，到底无能为力。
1: 只是王有龄
0: 却对这个营寄以莫大的期望，特别下令仁和知县吴宝峰将安置在城隍上的一尊3000斤重的大炮费尽力量移运到曾德胜营里，对准太平军的壁垒大轰特轰。太平军倒是从这一带退却了，但仍无法直通江边，因为大炮射程以外，太平军仍兵多将广，重重隔阻，处处填塞，始终杀不开重围。
1: 就在这个时候，
0: 清军抓住一名探子。说起来，进入杭州城的探子极容易分辨，因为城里的人个个饿得不是面目浮肿，就是骨瘦如柴，走路挪不了3寸，说话有气无力。如果遇到一个气色正常、行动疏徐、说话不必侧耳就可以听清楚的，必定是从城外混进来的。这样一座危城，还有人跳了进来，其意何居，不问可知。果然抓住了一顿打，立刻打出了实话。此人自道是太平军所派，送一封信来给姚廷选部下的一名营官，约定里应外合的日期，同时也从这个探子口中得到了一个消息，说钱塘江中停泊了10几号大船，满装粮食。这不问可知，是胡雪岩的粮船到了。一听这个消息，王有龄顿觉精神一振，当即去看杭州将军瑞昌，商量如何杀开一条血路，能让江中的粮食运入城内。不需多做商量就有了结果，决定请副都统杰纯当此重任。事实上怕也只有此人堪当重任。杰纯是蒙古人，他祖先驻防杭州已经有好几代，杰纯本人武艺娴熟，深得军心，积功升到正四品的协领，颇为瑞昌所倚重。咸丰十年春天，杭州城第一次被太平军轰破，瑞昌预备自刎殉职，杰纯劝他不必轻生，认为安徽广德来的太平军轻骑极进，未有后继，不足为忧，不妨固守待援。瑞昌听了他的话，退守满营，营盘在西湖边上，实际上是一座子城，俗称满城。因为防御得法，太平军连攻6天不下，杰纯的长子守城阵亡，杰纯恋而不哭，认为长子死得其所，死得其时。到了第7天，张玉良的援兵到了，杰纯策马突出，挡者溃散，配合援军大举反攻，把太平军逼出城外10几里。以此功劳，赏戴花翎，升任为宁夏副都统，但仍留守杭州，成了瑞昌的左右手。这次杭州再度吃紧，杰纯战功卓著，赐号巴图鲁，调任乍浦副都统，这是海防上的一个要缺，但乍浦已在太平军手中，所以仍旧留防省城。

0: 杭州十城最关紧要的就是北面的武林门和南面的凤山门。凤山门原由王有龄亲自坐镇，这一镇因为呕血过多，气衰力竭，才改由劫纯防守。胡雪岩的粮船就泊在凤山门外的江面，让劫纯去杀开一条血路，也正是人和地利两街相合的顺理成章之事。围攻凤山门的太平军主将叫做陈炳文，照太平天国的爵位封号称为郎天义。他本来就要走了，因为太平军的军粮也渐感不复，李秀成已经拟定行军计划，回苏州渡岁，预备明年春天卷土重来。但是陈炳文已经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口中得知城内绝粮已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所以幡然变计，坚持不走。同时也知道城内防守以凤山门为重点，因而又后集兵力一层加一层，直到江边弹丸之地集结了40000人之多。等到粮船一到，遥遥望见，陈炳文越发眼红。一方面防备城内会冲出来接粮，一方面千方百计想攻夺粮船。无奈江面辽阔，而华尔的部下防守严密，小华子只要稍稍接近就是一排枪过来，就算船打不沉，人却非打死打伤不可。一连三日，陈炳文无以为继，最后有人献策，仿照赤壁鏖兵大破曹军的办法，用小船满载茅柴，浇上油脂，从上游顺流而下，火攻粮船。陈炳文认为此计可行，但是上游不是自己的战区，需要派人联络，又要禀报中王裁夺，不是一两天所能安排停当的。同时天气回暖，风向不定，江面上有自己的许多小华子，万一弄巧成拙，惹火烧身，岂不糟糕？因而迟疑未发。也就在这时候，粮船上却等不得了。因为一连三天的等待，胡雪岩度日如年，年时俱废。而护航杨兵的孔联络官认为身处危地，如果不速作处置，后果不堪设想，不断催促胡雪岩，倘或粮食无法运上陆地，就应依照原说改航宁波。沙船帮的李庆山口中不言，神色之间也颇为焦急，这使得胡雪岩越发焦躁，双眼发红，终日喃喃自语，不知说些什么，看样子快要发疯了。萧家骥对胡雪岩劝慰无效，只好跟有武的徒弟李德龙商议。哎，德龙哥，我看事情不能不想办法了，这样僵持下去要出事的呀。
1: 是啊，李德龙挠挠头，我也是这样想啊，不过有啥办法呢？困在江心动弹不得。
0: 李德龙又指了指岸上，
1: 你看长毛像蚂蚁一样把一座杭州城围得铁桶似的，城里的人怎么出得来啊？就是为了这一点呢、啊、德龙哥，我想城里的人出不来，只有我们想法子进城去讨个确实口信，行就行，不行的话胡先生也好早做打算，这样痴汉等老婆一般等到哪一天为止啊？
0: 李德龙也是年轻性急，而且是个敢冒险的人，当然赞成萧家骥的办法，而且自告奋勇愿意求水上岸进城去通消息。萧家骥很平静地说，
1: 德龙哥，这件事倒不是讲义气，更不是讲客气的，事情要办得通，你去我去都一样，只看哪个去合适了。你水性比我好，人比我灵活，手上的功夫更不是我比得了的。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李德龙笑着阻止他，你少捧我啊，前面捧得越高，后面的话越加难听，你老实说，我能不能去？
1: 德龙哥，不是我有意绕弯子说话，这种时候砸不得一点感情义气，自己好弟兄为啥不

0: 平心静气地把话说清楚。我现在先请问你，德龙哥，你去过杭州没有？你晓得我们前面那个城门叫啥？
1: 不晓得，我杭州没有去过。
0: 哎，这就不大相宜了。杭州啊，做过宋朝的京城，城里地方也蛮大的，你不熟的话找不着啊。哎，这还在其次，最要紧的一点是，你不是听胡先生说过吗？杭州城里盘查奸细严得很，而且因为恶火中烧不讲道理。德龙哥，我说实话啊，你可不要动气。你这个人呢，脾气太暴躁，口才也不如我，你去不大相宜。李德龙性子直爽，服善而肯讲道理，听肖家骥说得不错，随即答道：那好，你去。于是两个人又商量了如何上岸，如何混过太平军的阵地，到了城下如何联络进城，种种细节大致妥当，才跟胡雪岩去说明其事。还是由李德龙先开口：胡先生，有件事禀告你老人家，事情我们都商量好了，陈光也不容我们再拖下去了，我说了请你老人家照办，不要驳回，请你写封信给王府台，由家骥进城去送。李德龙其实是把胡雪岩看错了，胡雪岩早就想过自己必须做首，免得城里千辛万苦派出人类接不上头，造成无可挽救的措施。此外，只要可能，任何人都不方进城通消息，所以一听这话，神态马上变过了，又恢复了临大事从容不乱的态度，比起他这两天的坐卧不宁来，判若两人了。他说：慢慢来。哎，家骥，你先说给我听听，到底怎么个去法？
2: 我求水上去。
0: 哎，不行不行，你想想看，湿淋淋一身，就是不动出病来，上了岸怎么办呢？难道还有客栈好头让你烤干衣服？
2: 胡先生原是要见机行事的，
0: 这时候做事不能说碰运气了，要想停当再动手。你听我告诉你啊，胡雪岩其实心中也没有什么好计策，不过他一向机变快，一路想一路说，居然就有了一套办法。整套办法中最主要的一点是遇到太平军如何应付。胡雪岩教了萧家骥一条计策，冒充上海英商的代表向太平军兜售军火。胡雪岩这样说：家骥，好在你会说英语，上海洋行的情形也熟，人又聪明，一定装得下的。你要记住了，长毛也是土里土气的，要拿外国人唬的。胡雪岩一一交代停当，却不曾写信，这也是他细心之处，怕搜到了这封信，大事不成，反惹来杀身之祸。但是见了王有龄，必须有一样信物为凭。手上的那个金戒指本来是最真切的，可又怕引起太平军的注意，胡雪岩想了半天，只好用话来交代了。我临走的时候，王府台跟我谈了好些时候，他的后事都托了我。他最钟爱的小儿子名字叫韶云，今年才5岁，要记在我名下。我说等我上海回来再说，这些话没有第三个人晓得，你跟他说了，他自然会相信是我请你去的。这是最好的征信办法。萧家骥问清楚了韶云二字的写法，谨记在心，但是一时还不能走，先要想办法找一只小船。小船是有，过往载运逃难的人的渡船时有所见，但是洋兵荷枪实弹在沙船上往来针刺，

0: 没有谁敢接近的，这就要靠李德龙了。李德龙借了孔联络官的望远镜，看准远远的有一只空船，就求水迎了上去。他把着船舷，探头见了船老大，先不说话，从身上摸出水淋淋的一块马蹄银递了过去，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顺利的雇到了船。此时天色已晚，世界不清，却更易混上岸去。胡雪岩亲自跟船老大指点了方向，就在将要开船的时候，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忙喊道：
1: 喂，哎，船老大，你贵姓啊？
0: 船老大指指水面：
1: 我就姓姜。
0: 哦，老姜，辛苦你了，你把我这位朋友送到岸上，回来通个信给我啊，我再送你10两银子，绝不骗你，如果骗你，叫我马上掉到钱塘江里，不得好死啊。听胡雪岩罚得这么重的咒，姜老大似乎颇为动容：
1: 你老爷贵姓啊？
2: 我姓王啊。
1: 王老爷，你老人家请放心，我把这位少爷送到了，一定回来报信的。
2: 拜托拜托。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听胡雪岩罚得这么重的咒，江老大似乎颇为动容。
2: 你老爷贵姓啊？
1: 我姓王啊。
2: 王老爷，你老人家请放心，我把这位少爷送到了，一定回来报信的。
1: 拜托拜托啊。胡雪岩在沙船上作揖，
2: 我备好了银子在这里等你，哪怕半夜里都不要紧的，你一定要来啊。哎，你船上有没有灯笼啊？
3: 灯笼是有的，不过晚上如果挂出来，江风一吹马上就灭了。
2: 啊，你说的有理。来来来来，索性六指都瘙痒啊，格外奉承你了。
1: 胡雪岩喊着，另外送他一盏燃用美孚油的马灯作为报信时挂在船头的信号，免得到时候洋兵不明就里误伤了他。等萧家骥一走，李德龙忍不住要问，何以要这样对待江老大，甚至赌神伐纣，唯恐他不信似的，是不是不放心萧家骥？胡雪岩摇了摇头，已经放他出去了，没有什么不放心的，我防的是那个船老大。
4: 哦，防他什么呀？
1: 要防他将人送到了，又到长毛那里去密告讨赏，所以用10两银子拴住他的脚，好叫他早早回来。这当然要发咒，不然他不相信的。
4: 胡先生，我实在是服了你了，真正算无一策呀。不过胡先生，那你为啥又说姓王呢？
1: 这另外有个缘故，说起来钱塘江摆渡的人都恨我呀，说了真姓要坏事的。
4: 啊，为什么呢？
1: 好，我把这个缘故说给你听啊。那大约是在20年前吧。原来20年前的胡雪岩还在钱庄里学生意，有一次奉命到钱塘江南岸的萧山县去收一笔账款，账款没有收到，有限的几个盘缠却在小菜馆里掷骰子，输得只剩下10个

0: 百度所需的小钱儿。胡雪岩说，船到江心该收钱了，到我面前我手一伸进衣袋里拿不出来了。李德龙忙问，怎么呢？也叫祸不单行啊，衣袋破了个洞，十个小钱不知什么时候漏得光光。钱塘江的渡船出了名的凶，听说真有付不出百度钱把人推到江里的事。当时我自然大窘，只好实话实说，答应上岸到钱庄拿了钱来照补。可是叫啥说破了嘴都无用，硬要剥我的衣服。哎呀，这么可恶啊！李德龙大为不平。不过胡先生，难道一船的人都袖手旁观？
1: 啊，当然不至于。当时就有人寄了十文钱给我，方得免受当众脱光之辱啊。但是我经此刺激，上岸就发誓，只要有一天得意，力所能及，一定买他两只船，雇几个船夫，设置来往两岸不费分文的驿渡。我这个愿望，说实话，老早就可以达到，哪知道做好事都不行。德龙，你倒想想看，是啥道理？
0: 这道理好懂，有人做好事，就有人没饭吃了。
1: 对，
0: 为此钱塘江摆渡的连起手来反对我，不准我设驿渡。后来幸亏王福台帮忙啊。
2: 原来那时候
0: 王有龄已调杭州知府，不但私人交情帮胡雪岩的忙义不容辞，就是以地方官的身份为民造福，奖励善举，也是责无旁贷的事。所以一方面出告示不准靠摆渡为生的人阻挠这件好事，一面还为胡雪岩请奖。自设驿渡受贿的人不知反几，胡雪岩纵非沽名钓誉而声名扬溢，从此博得了一个胡善人的美名。只是钱塘江里的船家提起胡善人，大多咬牙切齿，此所以胡雪岩不肯对江老大透露真信的原因。
2: 小小的一个故事，
0: 由于胡雪岩心情比较开朗，恢复了他原有的口才，讲得颇为风趣，所以李德龙听得津津有味，同时也更加佩服了。胡先生，因果报应到底是有的，就凭胡先生你在这条江上做下这么一桩好事，应该也绝不会在这条江上出什么危险，我们大家都要托你的福啊。李德龙这两句话说得很中听，胡雪岩喜逐颜开地说，谢谢谢谢，一定如你金口啊。不但胡雪岩自己，船上别的人也都受了李德龙那几句话的鼓舞，认为有善人在船必可逢凶化吉，因而也就一下子改变了前两天那种坐困愁城、忧郁不安、令人仿佛透不过气来的味道。晚饭桌上兴致很好，连不会喝酒的李德龙也愿意来上一杯。孔联络官举杯在手，悠闲地说，
1: 说起来鬼神真不可不信呐、不过行善要不叫人晓得才是真正做好事，为了善人的名声做好事不足为奇。
0: 胡雪岩不以为然，他说，不然人人肯为了善人的名声去做好事，这个世界就好了。有的人简直是善棍，这就叫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
3: 李德龙笑了，胡先生，什么叫善棍呢？这个名目还是第一次听见。
1: 善棍就是骗子，借行善为名行骗，这类骗子顶顶难防嘛。不过日子一久，总归瞒不过人的。什么事一颗心假不得，有些人自以为聪明绝顶，人人都会上他的当，其实到头来原形毕露，自己毁了自己。一个人值不值钱，就看他自己说的话算数不算数啊。像王府台吧，在我们浙江的官声

0: 说实话并不是怎么样顶好，可是现在呢，他说不走就不走，要跟杭州共存亡，在这一点上他比何志台值钱得多。话到这里，大家不期而然地想到了萧家骥，推测他何时能够进城，王有龄得到消息会有什么举动，船上该如何接应。举动嘛，是一定会有的。不过说到这里，胡雪岩忽然停杯不饮，容颜惨淡，好久才叹口气说，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怎么样才能将这匹米运上岸，就算杀开一条血路，又哪里能够保得住这条粮道畅通。李德龙说，胡先生有个办法，不晓得行不行啊？你说杭州不是有水城门吗？好不好弄几条小船拿米分开来偷运进城？只怕不行啊。话刚说到半句，就听一声枪响，随即有人喊道，哎，不能开枪，不能开枪，是报信的来了。于是胡雪岩、李德龙纷纷出舱探望，果然一点星火冉冉而来，由远渐近看出船头上挂的是盏马灯。等小船靠近，李德龙喊了一声，江老大。
1: 是我呀。
0: 江老大答应着把一根缆索抛了过来，李德龙伸手接着系住小船，把江老大接了上来，沿入船舱。胡雪岩已将白花花一锭银子摆在桌子上了。江老大说，
1: 那位少爷上岸了，我来交差。
0: 费你的心啊。胡雪岩将银子往前一推，送你做个过年东道。
1: 多谢多谢。
0: 江老大把银子接到手里，略略迟疑了一下，才又说道，
1: 王老爷，有句话想想还是得告诉你，那位少爷一上岸就叫长毛捉去了。
0: 胡雪岩心想，捉去不怕，就看如何捉法。他很沉着地问，
1: 江老大，依你看长毛是不是很凶啊？那倒还好，这位少爷胆子大，见了长毛不逃，长毛对他就客气点了。
0: 胡雪岩先就放了一半心，顺口问道，城里有啥消息啊？
1: 不晓得。城里城外像是两个世界。
0: 那么城外呢？
1: 城外，王老爷，你是说长毛？
0: 是啊。长毛这方面有啥消息？
1: 也不大清楚，前几天说要回苏州了，这两天又不听见说起了。
0: 胡雪岩心里明白了，太平军的军粮也有难乎为继之势，现在是在跟守军僵持着，如果城里有粮食接济，能再守上一两个月，太平军可以不战自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太平军既然缺粮，那么这十几只船摆在江面上，他们必起抢夺之心，如果调集小船不顾死命来扑，实在是件很危险的事。因此这天晚上，胡雪岩又急得睡不着了，心心念念指望萧家骥能够混进城去，王有龄能够调集人马杀开一条血路，保住粮道，只要争到一天的功夫，就可以将沙船撑到岸边，卸粮进城。再说萧家骥，他果然混进城了。被捕的时候，太平军就对他另眼相看，因为凡是被捉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吓得瑟瑟发抖的，只有这个新家伙，太平军对刚被捉的人都叫新家伙，唯有他与众不同。因此别的新家伙照例双手背负，这个辫子跟那个辫子结在一起，防他们逃走，而对萧家骥却正如江老大所说的相当客气，压着他到了军营，问话的语气也颇有礼貌。

0: 一个黄衣黄帽小头目问夏家鸡：“看你样子是外路来的，干什么行当啊？”夏家鸡从容答道：“我姓肖，从上海来。哎，说实话，我想来做笔大生意，这笔生意做成功，杭州城就再也守不住了。”哦，这个小头目听他口气不凡，顿时肃然起敬，改口称他：“肖先生，那请问是什么大生意？怎么说这笔生意成功，他们杭州就会守不住？”“这话我实在不能跟你说，请你送我去见中王。”“中王？啊，哎呀，中王不知道住驾在哪里，我也见不着他，只好把你往上送了。不过肖先生，你不会害我吧？”“怎么害你啊？如果你说的话不实在，岂不都是我的罪过？”肖家骥笑了，见这个人老实可靠，有意装出轻视的神色：“哎呀，你的话真叫人好笑啊！你怎么就知道我的话不实在啊？我在上海住得好好的，路远迢迢，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呀？”“哼，跟你实说吧，我是英国人委托来的，要见中王，有大事奏陈。”“哎，请问你尊姓大名啊？”“
1: 啊，我叫陆德义。”“
0: 见了中王，我替你说好话，包有重赏。”原来李秀成治军和其他的弘扬将领本自不同，一向注重招贤纳士，所以陆德义听了他这话，越发不敢怠慢。“哎呀，肖先生，多蒙你好意，我先谢谢。不过今天已经晚了，你先住一夜，我派人禀报上头，上头派人来接，你看好不好？”夏家骥心想，这也不便操之过急，先住一夜，趁着陆德义好相处，打听打听情形，行事岂不是更有把握吗？随即欣然答道：“那也好，我就住上一夜。”于是陆德义奉之为上宾，设酒款待。肖家骥跑惯长江码头，而陆德义是汉阳人，因而以湖北近况为话题，二人谈得相当投机。最后谈到杭州城内的情状，那陆德义倒真不失为一个忠厚的人。想起当前的战况，他叹了口气说：“哎呀，一想起来叫人连饭都吃不下，但愿早早能打完了这一仗，再这样围困着，只怕杭州的百姓都要死光了。”“是啊。”肖家骥点了点头，趁机说道：“我本来做这笔大生意就是帮你们，实在呢也是为杭州百姓好。不过我也不懂，中王破苏州大仁大义，百姓无不感戴，既然如此，何不放杭州百姓一条生路呢？”陆德义答道：“哎，现在啊是骑虎难下了。听说中王曾射箭进城，箭上有封招降的书信，写得极其恳切，无奈城里没有回音呢。”“哦，招降的书信怎么说？”“说是不分军民满汉，愿投降的投降，不愿投降的遣散。中王已经据本奏报天津，请天王准赦满军回北。从这里到天津往返要20几天，玉批还没有回来，一等玉批发回，就要派人跟瑞昌议和了，那时候说不定又是一番场面了。哎呀，不瞒你说，肖先生，我到过好多地方，看起来杭州的满兵顶顶厉害了。”这使得肖家骥又想起胡雪岩的话，说杭州啊，只要有

存粮一年半载都能守得住，因而他就越发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了。所以这一夜睡在陆德义的军营里，一遍一遍设想各种情况，他盘算着如何能够取信于李孝成，脱出监视，如何在遇到清军以后能够使得他们相信他不是奸细，带他进城去见王有龄。萧家骥这样辗转反侧，直到听打四更方时朦胧睡去，也不知道睡了多少时候，突然被惊醒了，只听得人声嘈杂，脚步匆匆，仿佛出现了极大的变故。萧家骥一惊之下，睡意全消，倏然坐起，凝神静听。听来听去，终于听清了这么一句话：妖风发啦，妖风发啦，妖风发了。这句话似乎在哪里听过。萧家骥咬紧了牙，苦苦思索，他终于想起来了，那是在沙船上没事的时候听胡雪岩谈过，太平军称清军为妖，妖风发了，那就是清军打过来了。萧家骥一想到此，又惊又喜，急忙起床扎树亭的，却还不敢造次，仅推开一条门缝往外张望。他瞧见太平军蜂拥而出，手中的武器种类不一，有红缨枪，有白蜡杆，有大砍刀，也有洋枪，枪声已经响起来了，发着呼啸之声，忽远忽近，忽东忽西，随着风势大小的变化，似乎清军颇不少。这可怎么办呢？萧家骥在心中自问，要脱身此时是大好机会，但外面的情况不大清楚，糊里糊涂投入枪林弹雨之中，死了都只怕没人知道，岂不冤枉。然而不走呢，别的不说，起码要见李秀成又不是一下子办得到的，耽误了功夫不说，也许陆德义就死在这一仗中，再没有一个这样可以讲道理的人打交道，后果更不堪设想了。就在这样左右为难之际，只见院子外面又闪过一群人来，脚步非常轻，说话的声音也很轻，但是非常急促，就听有人在催促着，快快快，快逃长毛，逃到哪里算哪里。这逃长毛是句很流行的话，萧家骥听胡雪岩也常将这三个字挂在口头，意思是从太平军那里跑掉，而逃到哪里算哪里，对萧家骥更是一大启示。他对自己说道：逃不逃，难道真要跟李秀成做军火生意吗？萧家骥打定主意，更不怠慢。不过虽快而不急，他看清楚没有人，一溜烟出了家弄，豁然开朗，同时闻到一股饭香，抬头一看是个厨房。厨房很大，但似乎没有人。萧家骥仔细看看，一步一步的走过院落，一直到灶前，他这才发现有个人正坐在灶下烤火。这个人长得非常非常的瘦，眼睛是异常的大，骤见之下形容格外可怕，吓得萧家骥倒退了两步。那个人却似一个傻子，一双虽大而失神的眼瞅着萧家骥，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萧家骥脱口问道：你是什么人？那人用极微弱的声音答道：你不要来问我，我不逃了，逃不掉的，听天由命了。听清这话，萧家骥的心凉了一半，愣愣地望着他，半晌无语。看你这样子

0: 不是本地人吧？哪里逃来的？看这个人相貌和善，而且说话有气无力，生趣索然似的，萧家骥就消除了恐惧戒备之心，老实回答他：我从上海来。
1: 上海？
0: 是啊。
1: 上海不是有一厂吗？大家逃难都要逃到那里去，你怎么反投到这里来？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中国人与风捉剑，树拼搏，与圆桌间画团圆，一张方桌见证了正道执行，尊规守矩，清廉自守，在方寸之间唯有坚定不移，砥砺前行，方能行稳致远。一张圆桌见证了一家团聚，语笑喧甜，幸福美满，在方圆之内唯有言传身教，请风常伴，方能家和世兴。愿坚守初心，践行使命担当，愿家风优良，阖家幸福安康，愿国泰民安，祖国繁荣富强。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非常激动
3: 哦！
2: 最近我有一个研究，
3: 你研究什么了？
2: 就是这个节日，
3: 节日
2: 刚好可以聊一聊。
3: 您说一说，
2: 王山老师，
3: 那不敢。
2: 您说这个中秋啊，
3: 啊，
2: 咱们都在一块团圆。
3: 是，
2: 为什么这个中秋节叫中秋佳节？
3: 这个你都不懂吗？
2: 啊，
3: 佳，好的意思。
2: 哦，
3: 就是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2: 好的日子就叫佳节。
3: 佳节，
2: 我不同意。
3: 嗯，
2: 您琢磨琢磨。
3: 嗯，
2: 那为什么不叫好节？善节，妙节，
3: 哎，
2: 棒节，
3: 行，
2: 说个文言词叫煞节，
3: 煞节，
2: 没煞我爷吗？
3: 没有您这么说的，
2: 您看看，
3: 家听的比较的顺耳，
2: 不对，我研究了，为什么叫佳节呢？
3: 您讲一讲。
2: 因为啊，
3: 嗯，
2: 只有这个日子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您看啊，
3: 嗯，
2: 您看，比如说
3: 啊，
2: 新春佳节，
3: 有个佳字，
2: 是不是一家人在一块团圆？
3: 对啊。
2: 您比如说，
3: 嗯，
2: 中秋佳节，
3: 哎，对，团圆节，
2: 团圆不团圆？
3: 团圆团圆。
2: 还有元宵佳节，团圆不团圆？
3: 也是团圆节。
2: 清明节你团圆不团圆？
3: 团不团圆？你清明节团圆什么呀？
2: 这就不带家吧？
3: 这不能叫佳节。
2: 当然了啊，我也是一家之言，说的不一定算。我且说是您且听之。
3: 您就意思中秋节是以家庭为单位这么一个节日？
2: 哎，一家人团团圆圆。
3: 嗯。
2: 现在又这么忙活。
3: 嗯。
2: 王老师，您说这个过节咱们最重要是什么？
3: 您刚说了团聚呀，家里头人团聚在一块。
2: 我说最重要的
3: 啊，看望看望领导
2: 啊，这就是你最重要的。
3: 我顺着你的话说的。
2: 我说最重要的，
3: 吃月饼。
2: 现在还有几个人吃月饼？
3: 依着您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2: 我觉得啊，
3: 嗯，
2: 最重要的是祭奠一份温情。
3: 哦哦哦，
2: 在一块儿啊，
3: 啊，
2: 而且现在这个吃这个讲究，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
3: 啊。
2: 真格的过去，
3: 嗯嗯，
2: 在一块儿那家里的事儿多了，
3: 是。
2: 现在就是那么随便一吃。
3: 哦，您说现在咱们这个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了，大家这节、
2: 哎、
3: 节日就不重视了。
2: 对，
3: 您觉得过去人对节日比较重视？
2: 你当然了，唐朝你了解吗？
3: 对，咱们西安人呢，
2: 唐朝我们啊，
3: 嗯，
2: 西安来唐朝，
3: 嗯，
2: 最了解唐朝，
3: 嗯，
2: 唐太祖，
3: 唐太祖
2: 李渊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军州，
3: 这是赵匡胤。攀龙大棍是赵匡胤，
2: 咱说唐朝，你说宋朝的事干嘛？
3: 你提的宋朝的事，
2: 我提的吗？
3: 嗯，
2: 唐朝，
3: 唐朝，
2: 说唐朝，
3: 嗯，
2: 就唐朝这个感觉啊，就从这儿来。打现在开始，咱俩表演表演怎么样？
3: 给大家呈现呈现，
2: 两个唐朝人了，
3: 咱俩就唐朝人了，
2: 来，两个唐朝人了，
3: 嗯，
2: 哎，嗯，谢谢您，
3: 对，大家都比较鼓励咱们，
2: 哎，嗯，唐朝人就得有唐朝人的称号。
3: 我称谓上就得变了，
2: 按唐朝人的称谓，
3: 嗯，
2: 我就是按照这过去这个，我比你大一点
3: 啊，
2: 我大郎，
3: 好好，你把我叫大官人，
2: 你没带着金莲一块儿出来，
3: 带什么出来？哪有大郎这话去？
2: 过去唐朝人喜欢在这个排行里头啊，
3: 嗯，
2: 加个郎字，你看唐明皇李隆基
3: 叫
2: 三郎。
3: 哦，三郎叫的是他。
2: 哎，我比你大一点，咱俩，
3: 你是大郎，
2: 我是大郎，你是我兄弟，
3: 我是次郎。
2: 你是不是再叫个太郎多好？
3: 太郎
2: 怎么算？你叫二郎，
3: 这个二有点不太好听。
2: 二郎吗？
3: 我呀，
2: 咱两个，
3: 嗯，
2: 弟兄两个，
3: 嗯，
2: 8月15了，
3: 嗯，
2: 你来我们家，因为我长子长孙呢，
3: 嗯，
2: 家里祖宗灵堂都在我这儿，
3: 我上您那儿举行祭祀活动。
2: 哎，
3: 我跟您学一学，
2: 大家就开始了。
3: 嗯，
2: 你起那边来。
3: 好嘞，
2: 我起这边来。
3: 好嘞，
2: 我在门口迎着你。
3: 咱俩碰见了，哎，
2: 雄鸡，雄鸡，雄鸡，雄鸡，雄鸡，来。
3: 您刚踩电线上了？
2: 怎么踩电线上
3: 了？什么嘴？就怎么了？刚才
2: 不是陕西人说话吗？雄鸡，雄鸡，雄鸡，雄鸡，
3: 怎么在这儿能说陕西话呢？
2: 合肥叠面吗？
3: 哎呦，还
2: 唐朝官话。 话就是这个陕西话，皇帝登基坐殿就是这口音，各位爱卿有事早奏，咱没事退朝。唐朝的官话就在这儿，还怎么不对了？
3: 没有这么说的
2: 啊，那您的意思是
3: 唐朝的官话是陕西话、啊、那现如今的官话咱得说这个
2: 啊，那意思是拿现代的普通话来说，
3: 普通话，对对对，
2: 重新 action 一回，你去那边来。
3: 什么词儿啊这是？
2: 哟、
3: 大郎哥，
2: 二郎，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您好、来来来啊，家中小婿，哎呦，
3: 叨扰您了，
2: 来吧、哎、咱们走着、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不怕绊死你啊？兄弟，我不是过去唐朝，人家有台阶，上了台阶，嗯，然后有这个榻，为什么叫扫榻相迎？得上台阶，
3: 进屋是榻，
2: 你得跟着我上榻啊！
3: 哦，上榻，
2: 二郎，
3: 哎，哥哥，
2: 请，咱们上榻啊！哎，哎，请，哎，咱们走上榻，哎，
3: 咱俩这是上榻吗？
2: 咱俩这是灯塔呢，这是。
3: 您家多少更台阶儿啊？
2: 你别，我是想着显示咱这个楼层高啊。
3: 唐朝没有那么高的楼。
2: 那得嘞，
3: 您就两级就行了。
2: 两级啊，二郎，哎，
3: 哥哥，
2: 请，
3: 您请，
2: 一二，哎，
3: 哎，我还得脱鞋，
2: 这不是废话吗？啊，脱鞋，嗯，走，
3: 您请，
2: 请，
3: 您请，您请，您请，哦，还得开门。
2: 哎，兄弟，那就到了。
3: 我、哎、这就到家里头了。
2: 来来来，嗯，快快快，啊、请坐，请坐。
3: 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2: 哎，请坐。啊、您看过去唐朝人坐啊，没有板凳，
3: 啊、哦，没有凳子，
2: 席地而坐。哦，
3: 怪不得有榻呢。
2: 哎，嗯、来来，见见礼。啊，这是卓金。哎，
3: 嫂子好。
2: 哎，这是二夫人。
3: 二嫂好，
2: 我就喜欢那个年代。这是三夫人。
3: 三嫂您好。
2: 这是四夫人。
3: 四嫂您好。
2: 五夫。
3: 五嫂您好。
2: 哎，这个不用鞠躬了。嗯，这是我养的狗。来，说一个。
3: 狗怎么叫五夫人呢？
2: 我说人五福。
3: 这狗叫五福。
2: 来来来，请坐，尝尝这明前茶。
3: 哦，这就现茶了。
2: 这还有雨前，是吧？来，嗯、还有西域红茶，还、有高沫。
3: 我来你家一口饭没吃，拿四碗茶打肠子呢，我这是，我刮油来了，我
2: 这不是为了那个什么吗？
3: 不不不不不，
2: 热情招待吗？
3: 这个茶里已经续过了。

0: 啊、哦、啊哈，那走吧啊，正日子
1: 干嘛？
0: 咱们祭祀咱们的列祖列宗，
1: 这就祭奠祖先了。
0: 来吧，
1: 好好好，
0: 这是咱祖父，
1: 爷爷好，
0: 这是咱曾祖父，这是曾曾祖父。

0: 月圆之夜，
1: 嗯，
0: 天地万物皆有灵气，
1: 嗯，
0: 来，
1: 怎么，
0: 我们向甲乙木东方位行礼，庚辛金西方位行礼，向丙丁火行礼，
1: 南方位行礼，
0: 向人癸水
1: 北
0: 行礼，
1: 行礼，
0: 向天地行礼，向万物行礼，向夜神行礼，向过路神仙行礼，向诸兄弟，咱别行礼了
1: 啊！
0: 向亮，
2: 朋友多了也烦恼，饭局应酬真不少。你问我到底想吃啥，还是家的味道好。
3: 大哥，
2: 你好，
3: 吃饭呢？
2: 请问是家的味道吗？
3: 是是是。请坐啊！哎呀，大哥大哥，坐这儿，这儿宽敞。
2: 哦，
3: 来来来来，老公啊，拿菜单。
0: 哎哎，
3: 来，把这衣服给我啊。
2: 好好，谢谢。
3: 来来来，坐。
1: 啊，那个大哥您过目。嗯，
2: 这什么玩意儿？
3: 菜单啊。
2: 到家吃饭还看菜单？
3: 啊？啥意思？
2: 做啥吃啥呗。
3: 大哥实在人，老公
1: 啊，我行，做啥吃啥，做啥吃啥。哎呀，
3: 大哥，你喝水啊。
2: 好好好，
3: 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2: 从外地。
3: 哦，
2: 刚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
1: 来了，做啥吃啥。
3: 是。
1: 西红柿炒鸡蛋。
2: 哎呀，太好了。
1: 炒油菜。这是您的面条。主食。这个小心啊，
3: 尝尝啊，
1: 小火锅可烫
3: 哟，小心老公。哎呦，
1: 怎么样？
3: 怎么样？
2: 这是家的味道吗？
3: 嗯，是。
2: 这是饭店的味道啊？
1: 不都一个味儿吗？
3: 那你啥？
2: 热热去。
1: 这都是热的，
2: 再热热。
3: 大哥让你热你就热。
1: 哎，热热热
3: 热热哈，大哥。哎，
1: 这叫什么事儿？热热，
3: 大哥，不合口味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3: 我们店小。
2: 我知道，每个人吃饭吧，他都有。
1: 来了，这大哥爱吃回锅了。大哥，热好了，您再尝尝。
3: 怎么样？
2: 再热热，
1: 再热热。
3: 呀，让你热你就热，哪那么多废话？
1: 好好好，再热热再。这大哥没毛病吧？
2: 小店开多长时间了？
3: 啊，刚开不久，半年。
2: 啊，老板娘。
3: 兼服务员。
2: 啊，那小伙儿老板。
3: 兼大厨。
2: 省钱呢。
3: 是。
2: 不用找。
1: 来了。热两回了，油菜成了咸菜了，鸡蛋成了松花蛋了，这还能吃吗？这个。
2: 尝尝。
1: 大哥，您再尝尝吧。
2: 家的味道。
3: 老公，
2: 好好好，
3: 爱吃这口，
1: 他爱吃剩饭。
2: 就这么看着我。
3: 啊，你吃，我们不看了。
1: 不看不看。
3: 嗯，
2: 怎么能不看呢？
1: 看看
2: 看啥？
1: 那我们到底看还是不看呢？
2: 我到家了，
1: 啊，
2: 吃饭。说话呀，唠嗑啊，
3: 唠啥嗑呀？
2: 就家长里短的事儿吧。你看，
3: 这个
1: 咋了？
3: 明白了，老公啊，读报纸，报纸上可多。
1: 那啥，大哥，你吃着，我跟你唠啊，我跟你唠，那个宝塔牌长虫清专治挠虫、钩虫、蛔虫。
3: 你说啥蛔虫？大哥，他不会说话。你吃，我给你读啊。本市新建500座生态厕所，坑位分配男30%，女70%，大大解决了我市上厕所难的问题。太好了，大哥。哎呀，你不是你不是你不知道呀，你这上厕所太难了。
2: 还有别的新闻吗？
1: 你快拉倒吧，你还不如我呢，我吃饭呢，说啥厕所呀。大哥大哥，别生气别生气啊，你吃吧。 吃面条就给我坨了。

0: 吃，你吃。蚯蚓的食疗作用，
1: 这饭没法吃了。
2: 不是大哥，你看我们也不知道唠啥呀。
0: 对呀、啊，
2: 你说你
1: 家长里短的话不会说吗？
0: 那你平常回家你说啥？你教我们，我们跟你学呗。
2: 就是
1: 平常我一回家吧，我爸妈就问我啊，哎呀，你又瘦了，身体怎么样啊？工作忙不忙啊？多穿点儿。不就问这些吗？
2: 是是，你吃你吃，我俩琢磨琢磨啊。哎呀，你瘦了。
1: 哦，还那样。
2: 身体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2: 工作忙不忙啊？
1: 不忙。
2: 多穿点。
1: 我知道。哎呀，
0: 你瘦了。
1: 我知道。
0: 身体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工作忙不忙啊？
1: 不忙。
0: 多穿点。
1: 我知道。
2: 哎呀，
1: 这饭没法吃了。
2: 不是大哥，是你啊。
1: 别说话，别说话了。我想静静。
0: 啊，你想谁？
1: 我想静静。
0: 他叫静静
1: 啊。我不是想他，我想安静。
0: 他姓安。
1: 安静静，
0: 别乐了。你
2: 过，咋的？
0: 我说这大哥一来就不是回事了，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想你啊？他是来找你的吧？
2: 你们来，闭嘴！我还没说你呢，你倒说上我了。
0: 我又怎么了？
2: 是你要是有点别的本事，我们干点别的不行吗？
0: 我怎么没有本事啊？我在外面干的挺好的，就是你非让我回家，非让我回家，回家干嘛呀、啊？不就伺候你这一家老小吗？就知道说我没本事。
2: 我说话你现在敢顶嘴了是不是？
1: 两碗饭。
0: 吃完了，
1: 家的味道。你不知道，我一回家，我爸妈就像你们这么吵，吵的全是家长里短的事儿。哎呦，那个饭吃的香啊！接着炒。哦，
2: 老公，这大哥呀，他喜欢听我们吵架。你去盛饭去，回来咱接着炒。
0: 好好，哎，好什么好啊？不是来吃饭的，他来找事儿的。
2: 你
0: 我不伺候了，我还。
2: 你干啥去？
0: 买菜去。
2: 你
1: 干啥去了？
2: 买菜去了。
1: 哦。哎呀，盛碗饭。
2: 好好好。哎呀，大哥，你说咱没得罪过你吧？
1: 啥意思？
2: 我们这个饭店吧，也刚开没多久，如果呢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还请多担待啊。
1: 你这啥意思？你们开饭店，我来吃饭，我有啥？
2: 不可能！
1: 啥不可能？大妹子，你别误会，我发现你长得像一个人。
2: 我是鬼呀？
1: 不是，你长得特别像我姥姥。
2: 你有那么老吗？
1: 你多大岁数？有60。
2: 我也买菜去。
1: 跟你开玩笑的。我不骗你，你虽然年轻漂亮，但是你的眼神，你的状态特别像我姥姥。
2: 大哥，你能不能不跟我开玩笑？
1: 我开啥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发誓。
2: 行行行，我相信你啊。姥姥现在身体好吧？咋了？哎，大哥，咋说的好好的哭上了呢？大哥，你别哭。大哥，你看这屋里就我们俩人，你说别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地了呢？哎呀，
1: 大妹子啊，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我姥姥。
2: 姥姥她……哦，
1: 我姥姥特别疼我。那个时候吧，我打工，每天都特别晚回来。回到家以后，累得我往床上一躺，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我姥姥就说：“孩子，快起来，可
3: 不能那样啊，明天还要干活，快吃饭。我死活不起来，我姥姥就一勺一勺的喂我。
2: 大哥，你给我的就难受了，你别哭了。哎，要不这么的吧，你不是说我长得像你姥姥吗？我演你姥姥，我喂你吃两口。
3: 真的吗？谢谢，
2: 没事儿。
4: 哎呦，要不不用，我自己来。哦，
2: 你看、我演的也不像。
1: 太像了。啊？我姥姥后来就得半身不遂了，一喂我就撒我一身，一喂我就撒我一身。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姥病了以后，我就喂她了。可是没喂几天，我姥姥就……
2: 大哥，咱们是说好不哭的吗？要不这么的，我接着演你姥姥，你来喂姥姥两口。
3: 真的吗？啊，
1: 谢谢啊。过年了，吃香香哦，吃饭饭。
4: 住手！啊！
0: 安静静啊，安静静！我说你变着法把我支走的，原来你们俩有一腿。
2: 有一腿，有一腿！你成天说我有一腿，我哪那么多腿呀？我蜈蚣啊，还是前串子？
0: 都一样。
2: 你给我闭嘴！
4: 你呀、少！
0: 你给我闭嘴！我问你，为什么一进来就要吃剩菜剩饭？你是不是来找事儿的？
2: 你怎么跟客人说话呢？什么态度啊？不过大哥，你这剩饭剩菜，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哎呀，
1: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面还有故事呢。
2: 没事，来坐下来啊、接着唠咱们。
1: 大兄弟，来，
2: 让你坐。
1: 我那时候不是打工吗？我媳妇儿特别好，每天下午5点钟就把饭菜做好了，等着我回家。我也没回去啊，那个饭菜是热了凉，凉了热，热了凉，凉了热。等我半夜回到家的时候，我老婆都趴在案板上睡着了。我吃着我老婆给我留的剩饭剩菜，哎呀，那个香，那才是家的味道。大兄弟，剩饭剩菜我吃习惯了，对不起啊。
2: 大哥，你啥也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跟嫂子现在好不？
1: 现在好了。我当上了小老板了，老婆也跟我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还没有以前呢好玩呢。这不是过年也回不了家。
2: 你看看。
1: 又来看看我这些合作伙伴，你说现在我吃啥吃不了啊？让谁来陪陪不了，但是没有家的味道。刚才我的司机带着我路过，我一看家的味道，我就进来了，没想到还真吃着了。谢谢啊。哦，对了，多少钱？
0: 那我算算啊，我问问我媳妇儿啊。媳妇儿，这可是老板有钱
2: 的。你看你那个样，你回家吃饭掏钱呐？不，大哥，收起来。哎呦妈
3: 呀，白忙活了，
1: 白忙活了，绝对不让你白忙活，兄弟。待会儿啊，我就让我的那些合作伙伴一块到你家来，好好搓一顿，好好过个年。
3: 不行，
2: 好了，
3: 不行，别啊，
0: 人太多，没准备。
1: 准备啥呀？吃的就是家的味道。
2: 对。
5: 家的味道。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家和万事兴。南方婆婆北方媳，三套房产闹分歧，究竟谁对谁又错，敞开心扉咱们说一说。接下来呢，咱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来自北方的儿媳妇出场，鼓掌。
7: 行了啊，行了，干嘛呢？
6: 给你鼓掌、
7: 啊。鼓什么掌？什么意思呀？啊，我跟我婆婆吵架，你们在这鼓掌是吧？乐意看打架，去回家跟自个儿婆婆吵去啊！还有你啊，让你媳妇跟你妈打去。哎，
6: 我们。

0: 人家，你别那么别那么激动啊！大伙都看着你，
1: 我看着我怎么了？看着我怎么了？看着我也敢说有理，我怎么了我？
0: 啊？得得得，有什么理啊？跟这儿先说说为什么？
1: 我跟大伙说说，我怎么？我觉得我家上海来，我特别委屈。
2: 不是你干嘛？
0: 哪？
1: 真的我、啊，你们乐什么呀？我觉得我对我妈挺好的，但我妈老觉得我图她什么。我现在才感觉，真的婆媳，她不是一家人，就是不是一家人。我图什么呀？啊，我有什么可图的呀？上海有故宫啊！
0: 哎、啊，说这干什么呀？
1: 我真是醉了。我跟你说，大哥，我这两天啊，我真的我特别难受。
0: 难受什么说啊？
1: 上海这天太热了，真的、哎哎。
0: 说这干什么呀？
1: 我真的觉得
0: 是是是，来咱这儿啊，主要说这房子。
1: 我跟大伙说啊，我婆婆手里有三套房，我是儿媳妇明媒正娶，那她儿子不是外人吧？对吗？
0: 啊，不是吧？
1: 哎，三套房，我要两套，我有错吗？哎啊，怎么了？你怎么那么惊讶的？怎么了？我说错了吗？
0: 要两套得有道理。
1: 有道理啊。第一，我愿意陪我妈住得近一点。我说妈，我们俩得有个家，给儿子一套没错吧？
0: 啊，对，
1: 天经地义。
0: 是是是。第二套呢？
1: 将来我们两口子没孩子呀、啊、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有一套房，说妈您写我名给我的，我说过吗？我从来没说过，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委屈。
0: 我这
1: 我跟你大哥，我跟你，我要现在这样，我真不如我当时刚找一北京本地。
0: 我就北京本地的。那怕什么呢？我
1: 嫁上海挺好的。
0: 哎嗨，得了，咱们呀，热烈掌声，有请婆婆出场，鼓掌。
1: 好了，
0: 阿姨您也说说。
1: 鼓什么掌啊？啊？你们鼓什么掌啊？我和我儿媳妇吵架，你们要鼓掌的，去洗完客吵架，回家跟自己的婆婆吵好吧？
0: 哎，这娘俩说话都一个味儿、啊。
1: 怎么了？
0: 不是，阿姨，因为什么有分歧呀、啊？
1: 有什么分歧？我跟大家讲啊，首先来说，我儿媳妇这个穿衣服打扮我就看不上。我跟你讲，她夏天出门买早点嘛，买水果。你知道她穿什么？
0: 穿什么呀？
1: 她，啊。他穿裤衩儿、
0: 哎，这穿裤衩儿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说
0: 我们凉快穿裤衩，
1: 凉快他也不能穿裤衩儿啊、
0: 哎！
1: 我跟你讲，阿拉上海人，
0: 哎哎是，
1: 用上海话讲，这个叫
0: 什么？
1: 短裤，
0: 什么意思呀？
1: 短裤啊，
0: 那不还是裤衩吗？
1: 不是，短裤它有调调啊，它有上海这个调性，裤衩儿、
0: 哎，
1: 这不行啊！
0: 您老折腾那裤衩干什么呀？
1: 不是我讲这个意思、
0: 啊是是。今儿咱到节目里来，不是说研究裤衩来了。
1: 那什么事情？
0: 咱主要说这房子的事儿。
1: 房子、
0: 啊。儿媳妇说了啊，三套房要两套，人可有道理。
1: 他有什么道理？
0: 第一套房，人小两口说自个儿住，
1: 自己住。
0: 对呀、啊。
1: 那是我亲生的儿子，阿拉上海人哎。啊。我对儿子100%的。
0: 对。
1: 那装修房子好几十万，我早给我儿子了，我用不着他来给我讲这个道理的，晓得吧？
0: 啊，是啊。第二套房给您孙子来一套。
1: 啊，给哪个孙子呀？
0: 给您孙子呀。
1: 我孙子在哪里啊？哎，
0: 我哪知道啊？
1: 你给我当孙子啊？
0: 有我什么事儿啊？给您孙子来一套怎么了？
1: 我跟大家说啊，不提孩子还好。哟，他和我儿子结婚8年了，没有孩子。阿姨今年65岁了，我还能活几个65？
0: 您且活呢。
1: 你们年轻人不要笑，你们足以挣呢。
0: 哎呦。
1: 你们知道什么是家吗？啊，上有老下有小，现在你们年轻人30多岁40多岁不要孩子，逼死爸爸妈妈。
0: 不、哎哎哎，您别太激动啊！
1: 啊，
0: 阿姨，
1: 我什么意思？我65岁，我身体好，我替你们看看孩子嘛，将来老了住养老院，这个不宽我的心呢、啊，我不能都随着你。我跟你们讲，现在你们眼里手机就是爸爸妈妈，
0: 哎嗨，
1: 爸爸妈妈没用的，这样年轻人不行啊。
0: 阿姨，您别太激动，哎。大家也支持您啊，您也别太激动、别太生气、您看我
1: 看你干什么？
0: 今年38了啊，没孩子，没孩子，38没孩子，多好，38没孩子，我
1: 小伙子你38岁了？
0: 对呀、啊、
1: 结婚没结婚？
0: 结婚了，
1: 38岁结婚没有孩子
0: 啊？
1: 你是不是有病啊？
0: 谁有病啊？
1: 啊，
0: 往好处想想。
1: 怎么那么开心呢？没孩子啊？
0: 不是、啊，您抱孙子这心情我们理解。
1: 是啊，
0: 我知道您想抱孙子啊，
1: 哎哎哎，
0: 但我确实没有这个。
1: 我跟大家讲，我现在有病了
0: 啊！
1: 我真的，我看谁都像孙子。
0: 哎，您别往我这儿瞧您、啊，您往头了瞧去，要不然
1: 年纪太大。哎哎，讲这个意思吗？
0: 阿姨，我跟您说 啊，也别太生气了。
1: 我不生气、啊。
0: 我跟您说一好消息，您准高兴。
1: 阿姨还有什么好消息啊？
0: 刚才您儿媳妇说了
1: 啊，
0: 怀孕了。

0: 这也是高兴的一种表现吗？
1: 哎呦，呀，
0: 是是，
1: 这叫少女心。
0: 哎、干嘛少女心？您就是一少女。
1: 我谢谢你啊。
0: 是是，来
1: 啊，
0: 我问您，哎，喜欢孙子还是孙女？
1: 当然喜欢孙子啊。
0: 那生一孙女
1: 也可以，
0: 孙女也可以。哎，那您可就没孙子了。
1: 没孙子没关系
0: 啊？怎么办呀？
1: 你给我当孙子、啊哎。
0: 我呀。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说呀，特别开心，马上我就能回去陪我妈了，啊、回老家陪我妈去，
4: 真好
3: 啊！
4: 待会儿一会儿我也回老家
3: 陪我妈去，
4: 陪。我没妈呀，是怎么着？
3: 怎么呢？这是
4: 我陪我妈去，
3: 回去陪你母亲去。
4: 哎，
3: 别的咱不提啊。
4: 哦，
3: 我都能想象到你妈那种高兴的心情。
4: 我妈能什么样？
3: 激动啊！
4: 哦，高兴。
3: 哎呀，
4: 嗯，
3: 我儿子要回来了，
4: 妈。
3: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
5: 大脸！
4: 哎呀，哎，这什么毛病？
5: 哎，叫好了，快来！
3: 哎，滴滴滴滴，来来，滴滴。
4: 怎么回家还安检呢？
3: 这玩意儿就是。放心，你把那包都放下。
4: 哎哎哎，
3: 你说这孩子，
4: 嗯，
3: 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干啥呀？
4: 给您带的。
3: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
4: 那妈，你真幽默呀，妈你。
3: 妈跟你开玩笑呢。
4: 别逗啊！
3: 别愣着了
4: 啊！
3: 赶紧洗手，准备吃晚饭。
4: 这就把饭做好了，
3: 早预备好了，
4: 进家就吃饭，
3: 开心吧。
4: 我尝尝。
3: 叮铃铃叮铃铃，
4: 嗯，
3: 叮铃铃叮铃铃，
4: 不是什么动静，是
3: 你来电话了，什么动静？
4: 哦哦，对哦。
3: 喂
4: 喂，
3: 是晨曦吧？
4: 哎，哪位？
3: 听说你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老同学都忘了吗？
4: 老，嗯，
3: 老同学，
4: 老同学
3: 没听出来啊？
4: 嗯，没有。
3: 完了完了，感情淡了啊。
4: 嗯，
3: 我给你提个醒
4: 啊，
3: 我给你提个醒，
4: 老同学，
3: 你好好想啊，
4: 我想
3: 老同学啊，
4: 啊，
3: 你就想当初啊，
4: 当初怎么了？
3: 是谁
4: 啊？
3: 是谁啊？
4: 谁？
3: 你可好好想。
4: 哎呀，行了，快说，
3: 好好想
4: 啊。是谁？
3: 是谁？
4: 嗯，
3: 陪你一块儿考的科目二啊，
4: 驾校同学呀。
3: 哎，
4: 你是驾校的，你是？
3: 你看，不光驾校
4: 啊，
3: 小学咱哥俩还同桌呢，你忘了？
4: 嗨，你说小学同学不完了吗？
3: 听说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别愣着了，
4: 哎，
3: 赶紧出来吃饭吧，快吃吧，吃吧。
4: 什么事儿我就出去？
3: 我跟你说，今儿巧了
4: 啊，
3: 正好咱们小学同学聚会，老师同学们都来了，听说你回来，大伙想你啊，赶紧过来吧。
4: 哎呦，老同学
3: 啊，
4: 今儿我可得告假。
3: 哎呀，
4: 我刚进家门，我还没给我妈。
3: 不是 ，stop， 行，
4: 怎么了这是？
3: 我说什么来着，哥几个？
4: 嗯，
3: 出不来。
4: 不是，
3: 人能跟咱一块吃饭，人现在是演员了，知道吗？老师，你听见没有？这就是你教学生，好家伙！你瞧你们点这菜，人能吃吗？还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三煎丸子、四季丸子、鲜煎丸子、玉丸子、各种丸子、豆丸子、汆丸子。就这些个丸子，人家说相声的不能吃。
4: 咱俩这嘴谁像说相声的？你可太利索了，你可。
3: 行了，我不跟你逗了啊！
4: 啊，
3: 位置发你了，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4: 不是，老同学，喂喂，我说驾校那个，喂喂喂，
3: 儿子，
4: 哎哎妈，
3: 谁来电话呀？
4: 你小学同学，
3: 哦、
4: 非叫我出去聚会去？你说
3: 刚到家就出去吃饭呢？
4: 哎妈、啊、我不去。
3: 不是不是，
4: 我不去。
3: 妈都问问你，快去吧，那老师同学们这么长时间没见，肯定特想你。
4: 行行行，
3: 你快快快去。
4: 我刚进家，不去不去。
3: 妈不着急
4: 啊，
3: 咱还有好几天呢，你别让老师的想你，是不是？快快快去吧。
4: 行
3: 啊，
4: 那我这么说
3: 啊，
4: 我去了。
3: 你去吧去吧去吧。
4: 哎，
3: 你看，
4: 哎，
3: 头一天没陪上吧？
4: 哎呦，
3: 这一天过去了啊。嗯、啊、
4: 那没关系，还有第二天呢。
3: 第二天
4: 啊，
3: 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来。
4: 哦，是啊。
3: 那当然了。
4: 哦，
3: 叮铃铃叮铃铃，
4: 哟呵，
3: 叮铃铃叮铃铃。
4: 喂
3: 喂，
4: 哎，哪位？
3: 晨曦吧？
4: 哎，是我。
3: 我
4: 嗯，
3: 常志堂常大夫。
4: 哟，常大夫，
3: 听说你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3: 最近你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4: 要说还得多亏您呢。
3: 怎么呢？
4: 我现在正常吃饭
3: 啊，
4: 您调糖以后
3: 啊，
4: 我这血糖一点都不高了。
3: 是吗？
4: 那可不，
3: 太好了。出来吃饭吧。
4: 出
3: 去。嗯，不是您，咱们哥们好长时间没见了，怪想你的。就这么着，就中午啊，我请你吃个饭好不好？
4: 哎，对对对，还得是我请您。

0: 行啊，
1: 行，
0: 你行我也行啊，咱哥俩谁请谁都一样啊。这中午12点不见不散，怎么着？
1: 哎，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哟，
0: 叮铃铃，叮铃铃，喂，晨曦，
1: 哎，哪位？
0: 我
1: 啊，
0: 你堂哥，
1: 哟，堂哥，
0: 儿子，谁来电话呀？
1: 老唐，
0: 这个人妈可认识，
1: 嗯，
0: 妈知道，
1: 嗯。
0: 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江，没事总请你吃糖。
1: 我知道我这血糖是怎么高的了啊！
0: 哎，哥们儿，
1: 哎，堂哥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好家伙，你这一会儿多少年没见了？
1: 哎，那可不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记得上次咱哥俩见面
1: 啊，
0: 还是你儿子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你随份子去的嘛。
1: 你记得真清楚。
0: 好家伙，多少年了一会
1: 儿？那可不，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说巧不巧？
1: 怎么着？
0: 居然我儿子也过满月？
1: 嗯，
0: 你能来吧？
1: 啊，能，
0: 哎，
1: 能，
0: 你跟这兄弟我就知道错不了。
1: 哎，
0: 这么着，今儿晚上啊，不见不散。
1: 啊，
0: 哥请你吃喜糖啊！
1: 哎，
0: 二师子
1: 啊，
0: 又干啥呀？
1: 这老唐
0: 啊，
1: 他儿子过满月，非得让我去。
0: 这话说那得去呀。
1: 啊，
0: 这叫礼尚往来呀。你儿子过满月，人家也去了，咱不能不去呀，咱就不能不仁义啊。
1: 吃饭我没关系，
0: 那咋的？
1: 那没事，你说就我这血糖，他还老请我吃糖，你说
0: 你这孩子，那少吃点呗，
1: 少。
0: 人家没有掐着脖子愣往你灌，
1: 那灌我也不吃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再说你不认识常大夫的吗？
1: 我，
0: 你记住妈的话啊，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之堂，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江请你吃糖
1: 啊。
0: 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江请你吃了糖，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之堂给你降降糖。
1: 哎呀，
0: 认识常之堂不怕唐耀江，见了唐耀江就找常之堂。
2: 哎，好，
0: 好，好，好，好。
1: 嗯，哎呀，不愧是说相声的家属，嘴真利索，这玩意儿。
0: 行行，快去吧，快去吧。
1: 行，
0: 两天了啊，
1: 好嘛，
0: 两天了没陪上哥几个，看见了吧？
1: 全没陪上。
0: 到了第三天
1: 啊，
0: 你还没醒呢，电话都能来了。
1: 是啊，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喂，
1: 啊谁呀？
0: 哥们，发小都忘了。
1: 发小，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跟你说，我妈是你粉丝，特爱听你说相声，今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我还没陪我妈呢。
0: 哎呦，你看我妈说了，今儿你要不出来。我妈不认我这儿子了，就
1: 我要再出去，我妈该不认我了，你知道吗？
0: 嗨，你演员不认不认吧？哎
1: 呀，什么什么什么？
0: 这中午不见不散。
1: 不是，喂喂，
0: 叮铃叮铃，
1: 喂，
0: 呦嚯，
1: 谁？
0: 这真是出了名的底气是足哈。
1: 谁啊？
0: 老领导都忘了吗？
1: 哎呦，老领导您呢？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回来。
0: 咱原来单位同事说特想你
1: 哦，
0: 委托我组织组织，晚上咱一块聚一聚啊，就这么着。
1: 喂，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哎呦，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
0: 戏晨曦吗？
1: 是我，
0: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啊？
0: 我跟你讲，最近我开了一个非常正宗的东北烧烤，
1: 听你这个口音就正宗不了。
0: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了。
1: 不行啊，我这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这是什么味儿啊？这是说
0: 话都约出去了，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没有关系了。我们约、啊、约撸一个下午串了，
1: 有撸下午串的吗？
0: 不见不散了。
1: 我说，喂喂，
0: 叮铃铃，
1: 哎呀，
0: 叮铃铃，叮铃铃，
1: 喂，
0: 马晨曦啊，
1: 是我，
0: 我的赵哥。
1: 哎呀，赵哥呀，
0: 哎呀妈，听你回来了，
1: 回来，
0: 这一会儿多年没见了。
1: 哎呀，是，
0: 真的吗？哥，安排安排，咱一块聚一聚好不好？
1: 哎呀，不行，哥
0: 啊。
1: 我这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哎呦我的妈，够忙的呀。
1: 那可不，
0: 中午晚上下午都约出去了，
1: 都约出去了。
0: 这么的吧，
1: 啊，
0: 白天你忙你的，
1: 嗯，
0: 半夜两点哥带你唱歌去，
1: 也不行。不行哥，
0: 咋了呢？
1: 我搁家得陪我妈。
0: 哎呀妈呀，这话谁信呢？
1: 嗯，
0: 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
1: 这
0: 你要这么的，老太太要是睡眠不好，半夜两点你带老妈一块来不就完了吗？
1: 赵哥
0: 啊，
1: 有半夜两点带老妈上歌厅的吗？这玩意儿啊，
0: 不是，这就这么着了啊，不见不散。
1: 喂，
0: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谁呀？
0: 我是你爸，
1: 我是你爸。
0: 小兔崽怎么说话呢？这是
1: 我爸在家呢。
0: 我是你岳父。
3: 哎，爸爸，爸爸，爸爸是您呐！
0: 哎，
3: 爸爸你好，
0: 我一尿造反呢！
3: 哎，没有，
0: 我跟你说啊，
3: 哎，您有事儿啊？
0: 现在立刻
3: 啊，
0: 马上
3: 啊，
0: 来我们小区门口一趟。
1: 我上小区门口干嘛去？
0: 跟我们小区保安照张相。
1: 我跟他照相干嘛呀？
0: 我说我是你岳父，这小兔崽子就是不信。
1: 您跟他较什么劲呢？
0: 不行，哎，我俩可打赌了啊！
1: 啊，
0: 打你今儿要不出现，我就算输了
1: 啊！
0: 我一输，打明儿开始我给他叫干爹。
1: 哎，那我没辈儿了，爸爸。
0: 今儿你必须得来，我必须要这面。
1: 爸，你能不能别那么欠？
0: 赶紧过来！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1: 喂，是我，
0: 是晨曦，
1: 我是晨曦，
0: 啊，
1: 我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哪儿也不去，今天就在家陪我妈。
0: 你爱陪谁陪谁
1: 干什么？
0: 我问你快递放哪儿？
3: 快
0: 递、
1: 放门口，放门口。
0: 儿子，
1: 放门口。
0: 我看这意思，今天又不在家吃饭了吧？
3: 妈，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0: 这就三天了，各位啊！
3: 好家伙，
0: 到了第四天，你一睁眼呢，
1: 我先把手机关了。
0: 儿子，关机做啥呀？
1: 妈啊，我今天哪儿都不去了。
0: 怎么呢？
1: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哎呀，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哎
0: 呀，儿子，
1: 妈，
0: 好儿子，
1: 妈。啊，哪儿来的音乐呀？
0: 我来电话来。
3: 嗨
0: 嗨哎啊，谁呀？对对呀，嗯，对，我是晨曦的母亲啊。对对对，我叫大漂亮。对，
1: 我妈这什么外号啊？
0: 对，但我是挺好看。对啊。哦，稍等啊，你稍等，儿子找你的。嗯，
1: 找你的。
2: 谁呀？
0: 你们团长电话
1: 都打您那儿去了。
0: 快快快，快来电话。
1: 好家伙，喂，
0: 哎，晨曦，
1: 哎妈，嗨嗨，不是，团长，团长，哎，团长，
0: 不是，你手机怎么还关机的呢？哎，我。
1: 啊，没电了。
0: 哦，在家待着挺好的吧？哎，
1: 挺好的。
0: 嗯，就挺好。
1: 你也要请我吃饭呢？
0: 啊，请你吃什么饭呢？啊，我跟你说啊，咱们团接了一个紧急慰问演出的任务啊，你马上现在立刻买最快的火车票回北京啊，全团同事都等你呢，辛苦了，就这么着了。
1: 哎哎，妈啊，嗯，看这
0: 没事，妈都听见了。哎，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快回去吧，都等着你呢。
1: 妈啊，我这回回来我是真是一心一意的想在家陪着您。哎，
0: 妈妈知您妈知道，妈能看看你啊，这个高高兴兴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哎，再者说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好兄弟惦记着你，妈也替你骄傲，是不是？哎，当然了，要是再能陪妈吃顿饭就更好了。哎，中了，快快快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1: 妈啊，这事儿都怨我。
0: 不怨你，快回回回回回走吧，快去吧。
1: 哎妈，
0: 怎么着？
1: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你看我妈这嘴真厉害啊！您二老跟我一块儿回北京，我好好孝敬孝敬您二老。
0: 你说什么？
1: 跟我一块儿回北京？
0: 跟你一块儿回北京？
1: 对，
0: 不去不去，去不了去不了去不了。
1: 我妈这什么毛病？
0: 不行不行，你忙你的，我跟你爸我俩也有事儿啊。
1: 你们俩能有什么事儿？
0: 我俩啥事儿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小学同学啊，他也聚会呀。哦，
1: 他也聚。
4: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5: 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
4: 谢谢，谢谢大家。
5: 哎，真热情啊！
4: 我们是北京的相声演员。
5: 哎，没错。
4: 我们呢是青年的演员，
5: 岁数不大，
4: 但是我们俩呀，合作的时间特别的长了，
5: 有年头。
4: 那么今天呢，都说了，
5: 怎么着？
4: 活动很隆重。
5: 是啊。
4: 我呢，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啊，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哟。
5: 有小计划了，
4: 对对对对对，
5: 太好了！哎，
4: 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
5: 宣布什么？
4: 这场演出是我们俩的告别演出，
5: 莽撞了，别走，别走，别走！
4: 怎么？
5: 您这计划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啊！
4: 我不用跟你商量，
5: 告别演出干嘛呀？
4: 因为我觉得呀，我这个人相声已经说到头了，
5: 相声界的天花板了。
4: 对，就是我，在这个行业我不用继续发展了，
5: 是吗？
4: 我有新的目标了。
5: 有什么目标啊？
4: 咱们节目名字百年树人教育梦，
5: 百年树人，
4: 我想当一个什么学家？
5: 想当什么学家？
4: 百年树人教育梦，你猜不出来什么学家吗？哦，
5: 你想当个植物学家？哎，
4: 我都说了两遍了，百年树人教育梦，
5: 植物人学家。
4: 我怎么那么励志呢？我
5: 什么学家呀？
4: 教育学家呀！
5: 我想下一代的事儿了。
4: 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交给我，我就给你教育教育。
5: 我没孩子。
4: 我给你找一孩子呀。
5: 你先给我找个对象行吗？
4: 行啊。哎，你看那怎么样？
5: 我看哪个怎么样啊？
4: 哎，你看那四排那姑娘多漂亮！
5: 咱俩干嘛呢？咱俩公然在台上结对耍流氓，是不是？
4: 没有没有没有，不闹了，不闹了啊！
5: 谁跟你闹了？
4: 正经的跟各位说啊，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的适合做教育。
5: 凭什么呀？嗯，
4: 这可能是大自然的馈赠吧。
5: 大自然怎么那么不开眼呢？
4: 没有办法，我是上天的选择呀。
5: 你说什么？
4: 我说我是上天的选择。
5: 你说你胳膊要折呀？
4: 我被神眷顾，
5: 现在想吐。
4: 我奥丁之子，
5: 马上要死。
4: 去去去， 你诚心听错是怎么着？
5: 对，我就是诚心不能听对了。什么玩意儿站这儿还奥丁之子，你李丁之子你都不够。

0: 过歌呢。这还奥丁之子
1: 没听懂吧、嗯、奥丁之子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奥丁之子是说我爸是教师，
0: 那叫园丁。
1: 哦，
0: 奥丁，
1: 对对对对，我是园丁之子、嗯、我很骄傲啊。
0: 他可能园丁很郁闷。
1: 嗯，
0: 园丁跟家正捶墙呢。啊，可恶，怎么有这样的儿子。
1: 得了得了，
0: 我好恨，
1: 得了得了，
0: 撞死算了。
1: 我告诉你李丁，我爸可一点都不郁闷。
0: 怎么了？
1: 我爸骄傲着呢。
0: 你爸有什么可骄傲的？
1: 我给你讲一讲啊、嗯、我爸当初在状元班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嗯、嘿，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0: 哎呦，你爸鼻涕真多。
1: 这是形容一种高兴的心情、
0: 哦、
1: 他那优秀学生很多。
0: 是吗？
1: 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张一刀、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
0: 你爸是个厨子是不是？教了一班厨子是吧？
1: 谁说的？谁告诉你张一刀就非得是厨子了？
0: 张一刀可能不是厨子
1: 啊，
0: 但是张一刀和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在一个状元班就肯定是厨子。
1: 我爸不是教厨子的。
0: 你爸是干嘛的呀？
1: 我爸是高中的老师。
0: 哎呦，
1: 而且他呀在高中教那个学科、啊、
0: 怎么着，
1: 是最有地位的。
0: 你爸教体育的。一二一一，
1: 不是，
0: 立
1: 定，错了、嗯。体育老师在高中是最没有地位的。
0: 哦，那倒是。
1: 哎，我问问你
0: 啊，
1: 就提到咱们高中那个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
1: 你能想到什么？
0: 我想到的话，体育老师跟美术老师搞对象，后来被踹了，哎、然后跟生物老师好。
1: 停停，你想的有点太具体了。
0: 嗯，
1: 我说大伙儿普遍的现象。
0: 普遍什么现象？
1: 我总结了、
0: 嗯、
1: 一个就是体育课呀、
0: 嗯，
1: 经常被其他学科占课。
0: 哦，那倒是。
1: 另外，体育老师经常被侮辱。
0: 谁那么大胆子呀？侮辱体育老师，打得过他吗？
1: 不，咱平时聊天的时候不经常能说那么句话吗？
0: 哪句话？
1: 哎，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0: 啊，有。
1: 你那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你面点是体育老师教的？
0: 没有没有、
1: 嗯、
0: 面点怎么是体育老师教的？体育老师教面点什么场景啊、嗯、一掀笼屉挣俩铅球是不是？
1: 不是，我就告诉你、嗯、我爸不是教体育的。
0: 你爸教什么的？
1: 我爸是教语文的。
0: 你爸教语文不知道给那四个孩子改个名字吗？
1: 啊，
0: 张一刀、李铁锅、赵金勺，这什么名字？这
1: 我爸没工夫改名字、
0: 啊，
1: 他在他们学校特别有地位，
0: 是吗？
1: 他忙着呢。
0: 哎呦，
1: 就这么跟你说啊，
0: 怎么着？
1: 他们学校除了我爸之外、
0: 嗯，
1: 其他老师都不会说话。
0: 他们学校真安静。
1: 嗯，不是那意思。
0: 除了你爸会说话，别人都不会说话。
1: 其他老师都说不过我爸呀。
0: 是吗？
1: 我爸教语文的呀，
0: 啊、
1: 能说会道啊，
0: 哦、
1: 伶牙俐齿啊。
0: 哎呀，
1: 他要想占那体育课
0: 啊，
1: 其他老师啊就不敢占了。
0: 你爸怎么那么横呢？
1: 你看我爸在学校有这么高的地位，将来我也搞教育了、
0: 哦，
1: 我不得继承我爸的袈裟吗？
0: 你要出家是吗？
1: 嗯、
0: 继承袈裟干嘛？你是一个黑熊怪是不是？
1: 那叫什么呀？
0: 你老盯着人袈裟干嘛？
1: 那词儿叫
0: 衣钵。
1: 错了，
0: 嗯，
1: 那个词儿正字念衣钵，对不对？
0: 哦哎、还挺严谨的。
1: 我爸教语文的、哦，我能不会这个吗？
0: 哦，
1: 将来我搞教育了，哦、我怎么着也比我爸强吧？
0: 是吧？
1: 他那么有地位、
0: 嗯，
1: 我比他还有地位。
0: 哦，
1: 你猜猜我的目标是什么？
0: 你的目标，那就老师的话，优秀教师，
1: 比这个还得大，
0: 得大。
1: 嗯。
0: 桃李满天下，
1: 嗯，比这个还要大，
0: 比这还大，
1: 嗯
0: 嗯，在深圳湾买套房，
1: 比这个还得大。我说的是教育方面的，
0: 在深圳湾买房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没有比这个目标更大的了。
1: 教育方面的，
0: 教育那不知道了。
1: 我呀，
0: 啊，
1: 想当一个占课大王，
0: 真幼稚。
1: 怎么了？
0: 占课大王是什么？
1: 我爸在他们学校就老占那体育课、
0: 哦、
1: 我以后我也占课呀、
0: 哦、
1: 而且我不光体育
0: 啊，
1: 什么学科我都占。
0: 你们语文的教学进度有多慢呢？这是还全都占课？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都没敢瞧你。
1: 你以后我也见不着你了，我到我们学校当大王去了。
0: 你们学校都在山洞里上课是不是？还要当大王？还
1: 不是哪个大王啊？
0: 嗯，
1: 占课大王吧、啊。我去学校了，你说相声、啊，你管不着我。
0: 我还非得管你？以后你上哪学校，我上哪学校？
1: 你去得了学校吗？
0: 你去得了学校吗？
1: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0: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你被录取了？
0: 这怎么妥协了？怎么？
1: 正好你到我们学校之后呢、
0: 啊，
1: 我也可以先拿你练练手吗？
0: 怎么拿我练手、啊？
1: 练占课呀、
0: 哦！
1: 以后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
0: 那我呢？
1: 除了语文，其他老师都是你。
0: 咱们学校师资力量也太薄弱了吧？
1: 嗯，
0: 就俩老师，这练你练手是我练手啊？这是
1: 你不明白
0: 啊？
1: 主要是练什么呢？占课。
0: 嗯，
1: 我来那个占课的老师。

0: 你不就得来那些个备战课的老师吗？
1: 哦，就是你演一个进攻方，然后我演多个防守方，
0: 对，
1: 你演一个僵尸，然后我演一堆豌豆，你来吃我脑子，然后我跟那呸呸呸呸呸呸呸，
0: 是，别呸了，
1: 是吧？
0: 你可以这么理解，大概是这意思。
1: 我明白了。
0: 现在这个场景呢，是学校的教师办公室，
1: 这教师办公室，
0: 早上上课之前
1: 还没上课，
0: 老师们正在做准备。
1: 哦，
0: 我一推门，我就占你的课，
1: 来看看他怎么占我。
0: 咔嚓，
1: 这个什么的，
0: 教英语那老外。你他娘的给我滚过来！
1: 你也太不尊重老外了吧？
0: 嗯，
1: 你是要来占课呀？你是要来抢劫呀？你
0: 横一点，显得我在学校有地位吗？
1: 你怎么跟土匪似的？这不行啊！
0: 哎，不能这样。
1: 那当然，你不能老外，老外这多不尊重人家呀！
0: 那这外教
1: 叫名字呀？
0: 叫名字，
1: 我得有个名字，怎么老外呀？对吧？
0: 咔嚓，赵金勺，
1: 你换一名字行吗？赵金勺都出来了，非得叫你爸的学生是吗？
0: 那这外教一般都叫什么呀？
1: 比如我叫
0: 啊。
1: Peter 吧，
0: 行
1: ，Peter，
0: 咔嚓，Pizza，
1: Peter， 你爸就是教面点的，你早叫西餐面点，我就不认识了，是不是？
0: 到底叫什么
1: ？Peter，
0: 记住了
1: ，Peter，
0: 咔嚓 ，Peter 老师，请进一步说话。
2: 哦、good morning， 董老师，董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儿？董老师
0: ，Peter 老师
2: 啊，
0: 我这个人呢，平时是耗子舔脚面，老实巴交，但是最近我有点戴口罩吹泡泡糖，想不开。我这个课时进度啊，兔爷折跟头窝鸡酒了，兔爷过河崴泥了，我是狗熊钻烟囱，我太难过了。所以你这个课能不能就老和尚搬家吹灯拔蜡呀
2: ？Pardon，
0: 还 Pardon？
1: 你别给外教这儿普及俏皮话了，行吧？你问问那 Peter 听懂什么叫什么兔爷折跟头吗？太复杂了吧？
0: 反正 Peter 老师，我就想占你节英语课，行不行啊？
2: 哦，董老师，不是我不想给你我的课啊，是我不能给你我的课啊。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今天没有课啊。
0: 那没课你干嘛来了？
2: 学校同志们，老师来学校打疫苗来了。
0: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能正常交流的老师？
2: 你找他们交流去，你找我干嘛呀？
0: 真是，
2: 我跟这儿坐会儿，我跟这儿学会儿中国的俏皮话。
0: 哎，你贫不贫呢？你
2: 管得着我吗？你一推门进来那么多老师，你不跟他们聊，你找一个外国人，你就欺负一个外国人，你就是说不过那些中国的老师，你欺负外国人，你好意思吗？你
0: 谁说的？我现在把他们都说服了，
2: 你让他们说去。
0: 今天你没课，你回家去。
2: 我回不了
0: 啊，
2: 我刚打完疫苗，我得观察30分钟。
0: 坐那儿，你坐那儿，
2: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跟那儿坐好了，我让你好好看看，
2: 我看
0: 我怎么把其他老师的课给占了。
2: 我管你怎么占课呢，我看看。好，
0: 哎，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数哎，对了。您姓什么来着？
3: 哦呦，董老师，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啊，
3: 我姓陈。
0: 哦，陈老师，来来来，借一步说话。
3: 借不了啊，董老师。我今天也是来打疫苗的，我今天没有课的。董老师，你为什么要像看智障一样看着我呢？
0: 你骗谁呢，陈老师？我看课表了，前两节就是数学。
3: 哦呦，我忘了你认识字了，我要走了，上课去了，拜拜。
0: 你回来，你回来，陈老师先回来。哎，见一步说话，过来，过来。
3: 干什么？
0: 哎，结婚了吗？
3: 我还是单身呢。
0: 跟你说，我妹妹特漂亮，就坐四排那儿，你看一眼，长得。
3: 你董老师，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让我占你的数学课，我把我妹妹介绍给你，怎么样？
3: 董老师，你为了占课真的是豁得出去呀、啊！哦，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好像有两节课啊。
0: 有
3: 董老师可以占我的课，来占我的课吧。
0: 你坐那儿，你坐那儿，来来来，陈老师，过来商量商量。
3: 坐在这儿就坐在这儿。
0: 陈老师，
3: 好，
0: 数学老师，
3: 耗子舔脚，
0: 别学了，别学，让数学老师过来。
3: 董老师，
0: 商量商量呗。
3: 美人计。对不对？董老师，我告诉你，美人计对于我来说可是不管用的。
0: 你先把你的兰花纸收拾，陈老师，我可不是吓唬您。你知道我跟这学校有什么人际关系吗？
3: 什么关系啊？
0: 教导主任是我舅，谁呀、啊？
3: 我是陈景润。
0: 不是那什么，陈院士，您上我们中学这干什么来了？这是
3: 我是陈景润的小迷弟。
0: 嗨，
3: 陈景润是我的偶像。
0: 我知道了。
3: 哦，那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呀、啊。好的，我知道了。
0: 怎么又来了？
3: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陈景润195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学当了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可以说中学教师就是他。

0: 业的起点。时间可太宝贵了，时间就是金钱 ，the time is money。好，这句话是我教给他的。好，我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上了我的课，就可能耽误了中国下一个陈景润。哦，中国的数学家太厉害了。
1: 你们俩合起伙来气我是怎么着？我不跟你们俩聊了，我找别的老师去。
0: 你找不了别的老师，别的老师都来这么早，让你在这里守株待兔啊！别的老师不可能来这么早的。当当当！哎呀，有人敲门了，我要去开门了，我去开门了啊、哦！我开门去了。Peter， 麻烦你让一下。好的。谢谢 ，You are welcome。还挺逗，我要开门了，咔嚓，哎，哎呀，门打开了，哦呦，原来是教生物的小李老师啊，哎呦，陈老师你来的可真够早的，小李老师你来的也不晚呀，那当然我得来上课嘛，哦，你今天可上不了课了，今天有人要占你的课，谁呀谁呀，谁这么要占我的课？哟 ，Peter 你也来了呀，哦，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小李老师来了，我们掌声欢迎他。不是那，哎呀 ，Peter， 你这个真够讨厌的，老这么油嘴滑舌。我跟体育老师我们都谈三年了，你别老打我的主意了，你。Oh no no no， 我没有打你的主意，我是耗子甜椒面，老实巴交。哟 ，Peter， 你怎么会说俏皮话了？谁教你的？就是要占你课的那个人，你可真逗，谁要占我课？谁占我课，我不活劈了他们呢？董老师您好、哎，
1: 我不好。我说李老师啊，您请借一步。我怀疑你也是来学校打疫苗的吧？
0: 我不是来打疫苗的。
1: 那还行。
0: 我是来研发疫苗的。
1: 咱学校老师怎么都那么厉害啊？
0: 我是来学习怎么研发疫苗的。你看你看，我还带了好多的资料呢。哦，那我可以帮你把你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哎呦 Peter， 你可真够逗的，这疫苗就是我们中国发明的，用得着你翻译成中文？这本来就都是中文嘛。哦，那中国的疫苗真的是太好了。哦呦，你不要强加这些内容，你也不要强赞小李老师的课。苏子你可能不信，小李老师的偶像可是屠呦呦哦。没错没错，我的偶像就是屠呦呦，他发现了青蒿素，而且还得了诺贝尔奖呢。哦，诺贝尔奖的英文是 The Nobel Prize。哦呦，皮特，你的英文发音可真的是幽默呀！啊，那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的妈妈是美国人，我的爸爸是中国人，我的中文是跟我妈妈学的，我的英文是跟我爸爸学的。那你们家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谁说不是呢？哎呦，你们两个人别捣乱，我这儿正跟董老师说话呢。啊，那你说呢？你说啊，那你说呢？你说呀，你我说我都让你们让我懵了，我都忘了要说啥了。哎哎，甭管你们要说啥，反正我就是教务处主任，你比得了吗你？那屠呦呦和陈景润还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了，你比得了吗？哎，甭管比得了比不了，反正我是占座大王，我奥丁之子。那甭管你是什么之子，你也不能占我的课呀。就是，如果你占了小李老师的课，你可能就耽误了中国下一个屠呦呦啊！哦，中国的科学家太厉害了。哦，30分钟到了，我要走了，拜拜。
1: 你回来，你回来，你们仨都回来。我有个问题问问啊。
0: 你想问什么？
1: 就是说，生物老师的偶像是屠呦呦。
0: 是啊。
1: 数学老师的偶像是陈景润。
0: 是的。
1: 那 Peter 你偶像谁啊？
0: 研究疫苗的。哦，中国的疫苗太好了，
1: 别老逮那疫苗
0: 打疫苗太好了。
1: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就是说我站哪个课你们都有一套说辞等着我是吗？
0: 那哪个课都有他杰出的人才啊。
1: 那我要是站物理
0: 你就耽误了前三强。
1: 那我要是站体育
0: 你就耽误了刘国梁。
1: 那我要是站音乐
0: 哦呦，你就耽误了周杰伦哦。
1: 那我要是站历史
0: 你就耽误易中天。
1: 你呀、啊、你少看百变大咖秀吧，你这易中天怎么学得跟大张伟似的呀？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行行行行行行，这课我不占了行吗？
0: 哎哎，那我可成功了朋友。
1: 没有，你没成功。
0: 你们不占课了吗？
1: 课我是不占了。嗯，我占课间操去。
0: 你先等会儿，你课间操有什么可占的呀？
1: 我让他们默写广播体操，你管不着。
0: 广播体操有什么可默写的？1 2 3 4 5 6 7 8 2 2 3 4，那是你占课了吗？那是数学老师占课了好吗？哦呦，原来是我占课了呀。
1: 我不演了。
0: 你看这个人可真的是有意思啊，他还想占我们的课，我们把他的戏都给占了。是啊，谁说不是啊？哎，别看我们三个人是捧哏演员，这个就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的，太厉害了。

0: 大哥，咋蹲着呢？坐凳子上吃。我看你们这工程赶时间。
1: 我总担心自己是被嫌弃的，其实并不是。
2: 老师啊，俺们景城务工人的孩子能在这儿报名上学吗？
3: 当然可以了，这是国家的政策。
4: 我总担心我们在外耽误孩子的学习，其实并不会。
5: 大夫，我看点便宜的药就行。我们是外地人，
3: 外地本地都一样，异地就医保障没问题。
1: 我总担心城里看病贵，不能报销，其实很方便。
2: 我们有家了，
6: 我保证用不了几年，咱就能有自己的大房子。
2: 哎呀，公租房也是家呀，有房就有家，有你就够了。
1: 我总担心给不了他一个家，其实也不难。
4: 你为之奋斗的他乡，也是你的家乡。
1: 提升民生温度，强化外地务工人员权益保障。
7: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8: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7: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
9: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儿时的中秋。
1: 月饼就得分着吃，六口人切六块，一人一块，团团圆圆。
2: 对，团团圆圆。
3: 月饼啊，
1: 大孙子。
4: 爷爷，中秋节快乐！
1: 哎呦，真乖。
0: 月饼就像月亮，味道就像家人。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古语说，家训立言，家规立戒，家风立行。家风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滋养，勤学向善，让家中的每一个人充满向上的能量。入则至孝于亲，出则至节于国。源于父辈的以身作则，让我对家国之责有了深刻的理解。家风浸润的勤学向善，撑起人生的责任与担当。从小家到国家，家风一脉相传，以家风传承，与时代共频。

0: 百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2: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3: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4: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5: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6: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7: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8: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9: 肃宁县迎中秋庆国庆评剧名家名票演唱会在今天进行隆重演出，我们有请肃宁县全舞剧社彩唱评剧《秦香莲与驸马打坐在开封堂上》一折，包拯由张发武饰演，陈世美由郭广权饰演。好，现在演出

驸马公既然有礼，就在开封将。

0: 王之城上
1: 拿来我看
2: 去马。

你铁面无私，不铁面无私，你敢发本分？

0: 今要打香莲雨，
1: 有我在此。

0: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我们下面呢，就请杨国友为大家演唱一段非常好听的评剧唱段。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接下来让我们欣赏由全国名票京津冀十佳票友河北省评剧之星马静辉老师为我们带来回杯记选段拉住二哥，掌声有请。

下面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的是评剧老艺术家艾莲如先生的弟子，原保定市评剧团主演刘彦强先生。他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无双传》选段《曲江池上》，掌声有请。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荣。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儿时的中秋。
1: 月饼就得分着吃，六口人切六块，一人一块，团团圆圆。
2: 对，团团圆圆。
3: 吃月饼了，
1: 真大孙子。
4: 爷爷，中秋节快乐！
1: 哎呦，真乖。
0: 月饼就像月亮，味道就像家人。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2: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3: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4: 能够在世界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5: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6: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7: 就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8: 国泰民安。
9: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1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6: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1: 小凡。要多吃一点哦。
12: 小时候，爱是一碗热热的米粥。
13: 妈，我上学去了。
12: 上学了，爱是背后一个默默的眼神。
14: 小凡，电话。
15: 小凡啊，我是妈妈，没别的事儿，就是提醒你啊，要记得吃早饭，别仗着年轻搞坏了身体。
12: 长大了，爱是电话里的一句关切的问候。
16: 哎呀，最近气温变化大，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你也不说给孩子打个电话。
17: 孩子忙，你又不是不知道。晚上吧，我打电话问问。
18: 说不能去送我。
12: 现在，爱是故乡那头长情的守望，常回家看看，或打打电话，别让家人总在等待。

0: 在向李斌，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苟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平在会上致辞。会上发布了系列成果和有关倡议，为创新团队代表颁发证书，并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会前，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参观了2026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成果展示。
1: 9月24号，肃宁县第19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志学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审议依法治理经济犯罪、财政决算及预算调整、文物保护利用等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相关报告和决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引领，把牢捋直方向，聚焦主责主业，提升监督质效，严守纪律规矩，树立人大良好形象，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大家好，我是子轩，我现在就在肃宁河间站的站前广场。盼了这么久啊，咱们肃宁终于要迎来高铁时代了。高铁站的配套设施建设现在已经进入了冲刺收尾阶段，广场绿化、石材铺装、地下车库等等已经全部完工了，广场路也能通车了，整体的配套完成度已经达到了97%以上。现在就让我们实地的看一看高铁站现在建设的怎么样了。
3: 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肃宁河间站整体规划科学合理，主要有

0: 由站房和站前广场两大功能区域组成，站内空间宽敞通透，候车、检票、进出站等功能分区清晰，配套服务设施齐全。2300余平方米的候车大厅能够同时容纳800名旅客候车，为旅客提供安全有序、舒适的候车环境。车站配套标准完善，共设有2座站台、4个站台面、6条轨道，线路承载能力稳定可靠，能够充分满足日常列车停靠、通行和调度需求，也为后续班次加密、客流增长预留充足承载空间。高铁通车后，将彻底改变我县群众以往长途出行绕行中转、耗时较长的现状，让外出务工、求学探亲、商务往来、短途出游更加高效便捷。
1: 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站前片区大体都已经建设完成了，万事俱备，就等高铁正式开通了。未来京港高铁熊商段通车以后，肃宁将真正融入京津冀高铁圈，北上北京、雄安、南下中原等地都更加高效快捷，也会给肃宁本地的商贸物流、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肃宁高铁正式启航吧。
2: 9月24号，由县委宣传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县文联共同举办的月耀中秋、礼赞国庆、太极运满五元肃宁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太极拳械展演在人民公园举行。来自全县的200余名太极爱好者齐聚一堂，以刚柔并济的太极神韵为广大群众奉献了一场视觉盛宴。表演者身着统一服装，动作舒展圆活，旋律与拳韵交融，传递出对太极文化的深情礼赞。杨氏四十拳、太极功夫扇、武当太极剑等10余个节目接连上演，气势恢宏，尽显中华传统武术的独特魅力。此次展演既为全县太极拳械爱好者搭建起切磋技艺、展示风采的交流平台，又以传统武术文化为载体，喜迎中秋国庆佳节。
3: 9月23号，梨香万里，月满中秋。万里镇丰收季暨第6届梨王争霸赛在尹家庄千年古梨园广场举行。
0: 本次梨王争霸赛参赛果品均产自万里镇尹家庄村梨园，设置个头、颜值、甜度3个竞赛组别，每组6个梨果同台竞技，分别角逐巨无霸梨王、最美梨王、最甜梨王。在称重环节，果农柳强选送的梨子重达1075.5克，凭借出众个头夺得巨无霸梨王。外观评审中，裁判围绕果形、色泽综合打分。果农张省种植的梨子果形周正，表皮光亮，获评最美梨王。甜度比拼现场，裁判使用专业糖度仪实测，果农李金禄的梨果测出15度高糖度，拿下最甜梨王。赛场之外，极速吃梨、孤重猜梨等趣味挑战赛引得群众踊跃参与，同时文艺汇演精彩助兴，台侧展销打卡等体验区域同样热闹，梨糕、梨汁等本土农特产品、原创文创产品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梨果产业魅力。作为国家级一村一品示范镇，万里镇依托千年古梨园资源，为果农持续搭建交流平台，擦亮梨果特色品牌，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3: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儿时的中秋。
1: 月饼就得分着吃，六口人切六块，一人一块，团团圆圆。
2: 对，团团圆圆。
3: 月饼了，
1: 大孙子。
4: 爷爷，中秋节快乐！
1: 哎呦，真乖。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7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9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
2: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岳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3: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4: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两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5: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6: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航天员朱杨柱说，
8: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

0: 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 航天员张志远说，
2: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以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 航天员黎佳莹说，
3: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尽向往之。
0: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4: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6: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5: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7: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另外，皮划艇竞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4: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

0: 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4: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淑丽。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5: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6: 我叫董坤月。
7: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6: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对于阿拉格奇此番表态，一名白宫官员回应称，美伊双方正经由斡旋方开展积极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这名官员还称，美国在谈判中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司机29人，处罚飙车炸街、非法拼改装211起，处罚各类交通违法9000余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中选委主席帕姆菲洛娃25号公布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统俄党赢得349个席位，获得宪法多数地位。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铅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宋佳媛夺得金牌。此外，今天游泳比赛全部结束，中国游泳队交出30金13银11铜的成绩单，超过上届杭州亚运会28枚的金牌数，创造了参赛历史最好成绩。乒乓球赛场，王楚钦、孙颖莎4-0击败印度组合，顺利闯入混双决赛。田径赛场，今晚将举行百米飞人大战决赛，谢震业、陈雨洁等名将将先后登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先把目光看向天上，中国空间站喜迎建成后第四个中秋节。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对他们来说，这个家离地面400公里，月亮比谁都近，团圆。

0: 乎比谁都远，24小时绕地球约16圈。今天的月亮啊，他们要看上好几轮。再把目光落回地上，今年的中秋有些特别，和国庆两节之间呢只隔3天，于是一份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攻略悄悄刷屏。新疆、西藏、川西这些平时心向往之又舍不得一次用掉年假的长线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机票提前抢跑。比如北京飞乌鲁木齐，中秋当天的票价竟然比国庆当天贵了将近一倍。有人呢硬是把一个3天小长假过成了横跨2周的年假。一个中秋，天上地下，有人在400公里的高空替我们守着月亮，有人呢奔波在返乡路上，也有人干脆把假期塞进行李箱，去大好河山看一场秋色。月亮不挑人，它照在空间站的舷窗上，也照在回归的高铁奔赴的航班上。中秋快乐，不管你今天在哪儿，月亮一直都在。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这个中秋国庆打算自驾出远门吗？今年中秋假期是从9月25号到27号，和国庆长假呢只隔3个工作日。不少人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直接解锁超长出行窗口。很多人已经规划起了跨城远行，长线自驾的热度一路走高。那么如何保障自驾路上的出行安全和旅途效率？今年自驾出行路上有哪些新的选择？相关部门将如何重塑便捷出行体验？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来了解一下。
1: 想要奔赴远方，不一定非要开着自驾车一路到底。几天前，山西太原的租车市场就早早热了起来。记者走访太原多家租车门店发现，从9月中旬起，就有市民提前到店挑车预定。打算租车的刘先生说，
2: 打算去内蒙转一转，看看那边的草原啥的。租车出行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首先最起码自己省了保养，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了，也可以租一个自己喜欢的。打算租一个商务车，空间也大，因为毕竟路程比较远。
1: 假期租车，经济型、舒适型、家用车最抢手，热门车型基本已经被预定一空。太原市某租车门店店长梁尚坤告诉记者，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3: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5天以上的，最长的有个11天的。长线的话，一般都是沿海城市，像青岛、大连，往北边就是内蒙、北京、沈阳。相对去年来说，这个客单量整体上涨20%左右。
1: 根据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先乘坐飞机、高铁、落地再租车出行的人次将增长20%以上。配套租车服务持续升级，这种高铁、飞机加落地租车的组合玩法越来越火。不少外地游客在线上提前锁定车辆，门店工作人员直接把车送到机场、火车站。游客落地就能直接取车出发。为了保障大家安心上路，租车门店会提前做好全车检查与保养。工作人员刘虎虎介绍，
4: 发车之前都会把这个车况都检查好，包括一些刹车呀、轮胎、玻璃水、灯光。自驾日出行的话，在这个发车之前把咱们这个油表、里程，包括就是他目前车上原有的一些伤痕呢，都拍好留好记录，加一个保险啊。如果说出现了任何的一个磕碰呀、剐蹭啊，咱们正常走保险就可以的。
1: 不少自驾一族现在偏爱开新能源车出发。交通运输部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或将达到日常的1.8倍。车多了，大家最关心的充电难题自然摆在眼前。自驾路上怎么才能稳稳减少里程焦虑？在山东潍坊青银高速昌邑停车区充电站里，不少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有序补电。为应对中秋国庆假期充电高峰，当地供电部门已经提前对服务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充电设施进行了全面排查，确保充电设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国网山东昌邑市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陈静华说，
5: 我们在节前完成了全市24座充电桩的全覆盖巡检，重点排查高速服务区新升级改造的大功率直流充电桩。节日期间实行一站一人定点保障和后台24小时监测，一旦发现异常，应急抢修人员在30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处置，保障新能源车主有电可充。
1: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今年1至8月新增了大功率充电设施、充电枪、 约 1.1 万个，是去年及之前的全部总和。目前大功率充电设施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 2.2 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 8.9 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的服务区。
6: 我们增加服务区的充电设施，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我们一方面扩充现有设施，另一方面也精心组织。我们要求研判分析需求，建立了可能在假期出现的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也会不断动态更新这个清单。我们还要求地方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要提供移动式的充电设施来。

0: 新博高速党总支书记刘青说，服务区创新将本地天然温泉水引入，并且设立了思想泡池、户外景观泡池，可以让自驾出行的人们在这里的匆忙停靠变成温馨的微度假空间。
1: 我们服务区建筑设计采用台地式，依田就势，层层退台，以周边千亩良田融为一体。这里免费提供三处足汤和一处手汤公共区，长途奔波的广大狮城朋友们可以在免费的田园足汤、手汤区化解一身的疲惫。另外呢，还设置了房车营地、宠物乐园，为狮城朋友提供免费的淋浴和洗衣等服务。
0: 不过自驾出行大家最担心的还是堵车，针对热门景区重点路段，保障的核心就是避免长时间大范围拥堵。李阳介绍，相关部门新上线路网研判智能体，借助 AI 技术，结合历史数据与实时预测，可以梳理出全国易发生严重拥堵路段静态清单。
2: 假期每天进行动态研判，及时把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测，确保不出现大面积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易拥堵路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置力量。
0: 从租车自由、安心补能到服务区变身微度假点，这个假期不妨放慢车速，去遇见路上那些更多惊喜。
3: 听着心痒痒啊，这个假期自驾出行多了不少新的玩法，落地租车说走就走，高速服务区呢能泡温泉、遛宠物，充电桩也比往年更密了，路堵不堵、电够不够，这些咱最操心的事儿，相关部门都在提前安排。出门在外图的就是舒心踏实，祝各位一路平安，也别忘了放慢车速，好好的看看路上的风景。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中秋佳节，您吃月饼了吗？作为节日食品，这段时间啊，月饼的销量迎来一年当中最旺的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月饼销量呢已经超过去年最高峰。从消费趋势来看， DG 低糖月饼热销， IP 款呢也销售火爆。在线下门店，一些创新口味、混搭口味的月饼成为了顶流。今年月饼有哪些新式口味和吃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看一看。
6: 在上海南京路一家以广式月饼为主的老字号酒楼前，顾客排起长队购买现烤月饼。近年来，该酒楼除了保持好传统月饼的品质和口感，也不断创新口味。黑毛猪肉月饼、腌笃鲜月饼成了顾客新宠。
7: 再买一盒现烤的黑毛猪肉月饼，上次买过一趟，吃了觉得蛮惊艳的。今天再带一盒回家吃，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是蛮有仪式感。
8: 打算买一盒经典的鲜肉月饼，再买一盒腌笃鲜月饼，趁热吃，家里人都喜欢这个口味。
6: 在另一家门店，除了经典鲜肉月饼，今年上新的臭豆腐鲜肉月饼成了热门尝鲜款，一家店一天就能卖出3-4千个。
9: 闻闻臭，吃吃香，试一下，尝一尝。
6: 该食品商家营销主管华元明介绍，门店现在平均一天销售额15万元，
10: 就是25000个，高峰嘛，起码4万打底嘛。现阶段的话，大概排个一个半小时样子，高峰期2个小时、2个半小时都有可能。
6: 在辽宁北票市，糖醋锅包肉、酸菜油梭子等东北特色硬菜被做成月饼馅料，36层手工酥皮经恒温烘烤，外皮酥脆，特色月饼一经上市迅速走红。北票市某食品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楠告诉记者，
11: 上市后东北现烤月饼每天销售1万多块，月饼整体销量将去年增长了20%左右。
6: 吉林通化某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刚说，今年少油少糖款月饼卖得更好。
12: 很多顾客购买时呢，会主动查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少油少糖款。月饼消费集中在中秋节前7天左右， 临近中秋这四天迎来了零售的高峰。
6: 在线上平台，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的趋势更为明显。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指出，今年很多商家首次推出低 GI 月饼，销售热度超出预期。
13: 很多商家其实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在做尝试了，

0: 只是今年低糖口味的这些礼盒数量上面有了很明显的增加。基本上所有的品牌都在参与，不少品牌的低糖口味的月饼都有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或者说比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它要增长得更好。其实低 GI 月饼呢，很多品牌都是今年刚开始做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做了一个次的尝试，在很早的时候，很多礼盒就已经提前售罄了。那我们也能预想到，明年会有很多的品牌进来，在这部分的品牌上面的备货量上面，大家都会有所提升的。
1: DGI 是指升糖指数低，但升糖速度不代表热量低。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看来，DGI 低糖月饼并不一定说明产品真的健康水平高，主要说明现在消费者对食品的健康价值更加关注，生产企业宣传产品健康形象的热情更高了。
2: 过节本来就是追求口味享受、探索新鲜体验的场景，只不过提高产品的质量，不意味着必须无糖 DGI。DGI 不等于低热量、低脂肪，不等于高营养价值。无糖也不意味着人人都可以放心多吃。对健康人来说，如果只是中秋那一天吃那么一两次，每次吃一块半块，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节日吃月饼是为了增加我们节日的欢乐，为了团圆时刻的好心情，无需太过苛求月饼的养生属性。一年一次啊，对于健康的影响并不大。
3: 今年月饼啊，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一些品牌呢推出了 IP 联名款月饼，成为线上销售的爆款。IP 联名月饼卖的是什么呢？未来联名还将走向怎样的深度共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年轻人吃月饼，除了吃新奇的口味、节日的氛围，还要吃个情绪价值。有的餐饮品牌在口味上做年轻化，比如紫光园主推的奶皮子月饼，弱化传统月饼的油润和甜腻感。月饼礼盒里还有抹茶、奥利奥等口味，产品表达向更日常、更年轻的消费群体靠近。值得一提的是，今年迪士尼 IP 系列联名、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游戏 IP 联名等月饼成为一股强劲的新势力。某平台食品生鲜月饼行业负责人冯艳艳向中国之声表示，今年日销量百万量级的爆款都来自 IP 联名款。
0: 我们现在线上卖的最好的其实是游戏 IP 联名款，比如说像今年的稻香村跟第五人格游戏的 IP 款，像淘淘居跟明朝游戏的 IP 款，都是我们今年的百万爆款。而且这些品都有一个特点，是属于短期甚至单日就能冲到百万的一个单品，并且它在站内外其实讨论的热度都非常高，深受游戏粉丝的一喜爱，基本上就是一抢而空的。
1: 比如某品牌联名款月饼结合游戏人物角色推出创新口味，海盐芝士口味的空军款，青稞红豆口味的女王款，冰沙蔓越莓口味的鱼女款，凤梨果肉口味的邮差款等等，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认为，月饼 IP 联名打破传统月饼品牌的年龄圈层壁垒，让月饼进入 IP 原生年轻客群的消费偏好，将品牌客群从原本40至60岁的熟龄群体拓展到10至40岁的游戏用户群体。
4: IP 的年轻叙事流行文化为传统月饼品牌赋能，并结合非遗记忆节日文化还原游戏角色细节，其中年轻消费者的喜好，为其提供文化与味觉盛宴，把月饼从单纯的节日食品变成承载粉丝情怀、社交属性的情感载体。年轻人愿意为联名月饼中包含的能收藏、能在社交平台分享的 IP 专属体验付费。
1: 刘和光认为，未来 IP 联名应从简单贴标走向深度共创，除了把 IP 图案印在包装上，更要挖掘双方文化的天然契合点，确保 IP 和月饼的节日属性天然呼应，让联名丝滑耦合。
4: 跳出单一产品合作模式，从前期创意策划、产品研发到联合营销、新鲜场景体验，实现全场的共创，把 IP 元素延伸到消费场景、周边赠品、互动玩法中，打造沉浸式的更丰富的 IP 消费体验。联名不能降低月饼品质和品味，要兼顾 IP 情怀和扎实的试用体验，要用好口味、高品质提高年轻群体的消费粘性，遵循消费者普遍接受的溢价不超过20%的原则，拒绝换个包装就涨价300元的收割式操作，不能因 IP 盲目提价，要靠 高性价比，获得年轻人的广泛认可。
3: 从臭豆腐鲜肉月饼到游戏 IP 联名月饼啊，今年的月饼市场确实热闹，低糖 DGI 成了新风尚，年轻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老字号呢也放下身段，反而起了新花样。不过话说回来啊，月饼呢终究是应景的吃食，健康也好，联名也罢，别让营销噱头盖过了团圆的本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甜在嘴里，暖在心里，这才是中秋该有的味道。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接着说月饼哈，中秋佳节呢，此刻您或许正在和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就着一杯温茶，等着分一块刚拆开的月饼，等月亮爬上来。团圆的味道从来就没淡，变的呢，或许是我们打开月饼盒的理由。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一起来聊聊今年月饼市场藏着哪些悄悄变化的消费心思。
5: 都说月饼卖不动啊，但公开数据显示呢，整体月饼市场规模仍保持了 2.7% 的小幅增长。这暴跌的呢，主要是5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品类啊。你怎么看这种大家觉得体感上遇冷，但行业总量仍在增长的这种反差？
6: 这个问题啊，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一种结构性分化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50%，这是我们觉得体感遇冷的根本原因。大家觉得卖不动啊，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呢，我们会被各种各样的节日营销的广告刷屏，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豪华大礼盒啊，他们有很多企业团购的这种大单在推动。今年其实是明显收缩了，我也去一些商超做了调研，堆头基本上是消不掉哈。那么社交的话题呢，其实也很少有人谈及。那我们说结构分化的另外一端，就是68元到200元的这个平价礼盒啊，甚至是有这30到80元的散装现烤，低糖小份的月饼，这类销量反而是在持续上升。我们也看到一个案例啊，就杭州部分的超市呢，都出现了礼盒卖一份，散装能卖8斤的这种案例。尤其是健康类的月饼，整体增速是超过了30%的。但是这部分商品呢，大多数是分散在社区店、商超的散装区，甚至是在电商，我们即时零售、即时配送的这些渠道。不怎么做宣传，没有看到太多的广告，所以呢，大众的体感并不明显。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结构化的一跌一涨呢，整体大盘还能保持微增，这整体上来讲，我觉得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了，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当然我们的大众消费可以说还是稳中有升的。
5: 那简单说，今年这个月饼消费里啊，自己吃的占比呢，首次超过了送礼的这个场景。那这是否意味着月饼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交礼品的属性正在系统性的弱化？就这种变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呢，还是一个长期的转向？
6: 这个现象啊，倒不能说是社交属性系统性弱化，倒不如说呢，应该是在节庆中人情消费的逻辑载体发生了一些重构吧。我们可以看看，依然看看数据哈。2026年这月饼消费里头啊，自己日常食用的人占比呢达到了50.4%，我真的是用来做食品来月己了哈。那送礼呢是占到了42.5%，这可以说是自从行业有统计数字以来的首年出现了送礼占比低于个人食用，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里程碑。那么这里边还有统计说与家人分享的占比呢是达到了55.9%。所以可以看出啊，这个自食和家庭分享现在确确实实是主流了。这个事情呢，我们分两层来看吧。短期来看呢，确确实实我们面对一个阶段性的周期因素，因为我们都知道送礼呢，大多数是企业型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叫弊端的行为，它很依赖企业的福利预算啊，甚至是营销预算，这些普遍都是在收缩， 我们也看到统计的这个数据啊，企事业单位团

0: 团购的订单今年相对砍掉了35%-40%啊，商务走访的这个礼赠也就随着相应的再去压缩预算再降级，所以这是导致真正我们过去的高端礼盒订单腰斩的根本。长期来看啊，我觉得因为消费的这个现象，其实一旦形成了习惯，就会有惯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的，可能这种转向是不可逆的，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情消费的底层逻辑可能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我们送礼的逻辑呢，就是得好看啊，越贵越有排面，所以包装得好啊，档次得高啊，甚至是得送大品牌的。很长一段时间呢，月饼的本质就是一个社交的硬通货了哈。那么现在的逻辑呢，就是大家开始选择走心。什么叫走心呢？就是不是觉得贵的就好。那么我们要送的东西呢，它得值。怎么值啊？得健康，好吃，有差异化的特色。这些呢，其实是更显得用心所在了。所以说，可以这么说，月饼的社交属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现在我们开始啊，更加去贴心了啊。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现在走亲戚，就带两盒现烤的点心。刚刚烤好的是吧，这种感觉就是既有节日感也不浪费，而且感觉这个心意呢是热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中秋的蟹券呢也置换掉了一部分月饼的礼品属性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保持着这个赛道的关注啊。
1: 目前是
0: 个核心的命题啊，也是核心的价值的追求了。那么过去啊，我们想吃月饼，但是又怕这个糖糕，怕胖，口味可能过去的这个配方还有点腻，对吧？普遍这是一个焦虑。那么现在呢，这个真正大家的这个健康的痛点在倒逼我们的上游或者说中游呢，要去做低糖 DGI 啊，清洁配料表。我们也可以看到2025年的这个健康月饼的市场增速非常快，这个包括市场占比已经突破了26.8%，比去年呢增长了8.4%。这个其中呢，这个低糖月饼的销量。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6: 书接上回，二墩呢在土地庙遇上个出家的大和尚，这么一谈话才知道是一家人。闹了半天，这个和尚还是他父亲口蒙的把兄弟，哎呦，可见着亲人了。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在10年前，窦宝山被邀曾经到了一趟五台山文殊院参加一次武术比赛大会。窦宝山争强好胜，也想到那块见识见识高人，参加那个会的人真不在少数。主持那个武林大会的就是这个大和尚，他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掌院。这老和尚人送绰号万法归宗一尊佛，海静大师。通过那个会啊，他就认识海静了。在会上，窦宝山亮出自己拿手的招数螳螂16式，等练完了博得大家热烈的掌声。海静大师对他很欣赏。武术大会散了之后呢，海静就把窦宝山留下了，盛情款待，两人切磋技艺。海静呢就指点他说，你呀，什么地方练得好，什么地方练得还有缺陷，

0: 周宝山一看可遇上行家李守了，是虚心学习，一晃在文殊院就住了两个多月，这俩月没白过呀。窦宝山的能耐就长了一大块，因为海静是武林界的老前辈，人家的大力金刚掌鹰爪力堪称一绝，跟这种人在一起肯定得长能耐，不单武术方面，在为人处事道德各个方面他都学了不少不少的东西。后来窦宝山提出来要回家，两个人难舍难离，窦宝山就说，大师，我呢回去看看家，五年之后我肯定还到文殊院来，到了那会儿求您多加指教，看看我这个功夫有没有长进。两个人约会好了，当然就分手了。说五年来啊，他没来了，因为时局的变化兵荒马乱，再加上窦宝山家里有点事儿，就失信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十个年头了。海静大师这是从哪儿来呢？从五台山文殊院。这次离开庙他有两种打算，一呢他听说时局动荡不安，究竟发展到哪一步了在深山老林不得而知，他要看看时局的变化。第二他也思念窦宝山，看看这位老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没有。就这样海静大师离开五台山来到直隶河间府县县，今儿个呢正好来到窦家庄，因为下雨他到土地庙背背雨，没想到他前脚刚进来二墩就到了，所以他说二墩的所作所为他亲眼目睹。大和尚心里头高兴，哎呀，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居然还有这么好的年轻人，所以从心里往外喜欢二墩。通过谈话他才知道他是窦宝山的二儿子，所以心里是倍感亲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二墩说完了之后擦了擦眼泪，老人家究竟您是哪位？弥陀佛，二公子，我跟你爹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叫他一声老弟，他叫我一声和尚哥哥。方才经过我也向你介绍了，我这次特别来看他，没想到你们家发生了这种惨祸，哎，真是作孽呀作孽呀。二墩呐，面粗心细。二墩心里一想，我现在没有着落啊，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剩下孤身一人了。既然海静大和尚跟我爹有交情，不如我就拜他为师得了，一方面跟人家学习能耐，二一方面也有个归宿啊。二墩想到这儿擦干了眼泪就说话了，老人家，既然如此，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您答应还是不答应。孩子，有话你尽管讲来。哎，大师，我想拜您为师，您收下我这个落难的徒弟吧，老师请上，受弟子一拜。二墩说到这儿扑通就跪下了，蹦蹦磕响头。这下出乎海静大师的意料之外呀、啊、老和尚就愣了，这 吞吞吐吐，没法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海静的身份太高了，他的弟子徒孙很多很多的，由于他的身份高，他的徒弟大部分都是侠剑客，也是武林的知名人物。二尊年纪太轻了，怎么能把他收下呢？就是喜欢他也不可能啊。如果徒弟质问到自己面前，怎么向人家解答呀？所以海静有为难之处，迟疑了半天没表态。二尊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心里一翻个，觉着脸上有点发烧。哎呀，看来人家大和尚是不愿意呀、啊。我没有资格做人家的徒弟，但是话一出口，没法往回收了。老人家，您是不是说我不配做您的徒弟？如果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勉强了。弥陀佛，哎，大和尚一琢磨，二尊是个好孩子，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真要拒绝了又不忍心，尤其想到跟他爹的交情，再看看这孩子现在的处境，我不收留谁收留啊？那向徒弟徒孙们怎么交代呢？又一想，干脆就破一回例吧。想到这儿，下定了决心。二尊呐、啊，你起来吧，为师答应了。什么？您愿意了？一点不假，多谢师父。二尊又磕了几个响头，高高兴兴这才站起来。海静说，这样吧，我呢也就不奔窦家庄了，到那儿也见不着你爹，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二尊呐、啊，你快随为师回五台山吧。是。二尊转身刚要跟着走，海静和尚想起一件事来，打量打量窦二尊，浑身上下都是血，肩头还有伤，这玩意儿太显眼了。从脚下到五台山，不说万水千山，路程可也不近了、啊、一旦被官府的人发现，诸多不便。他想了想，二尊呐、啊，这么走可不行，你得化化妆啊，把脸洗一洗，换套衣服。
1: 我师父，我是闯重围跑出来的，我没有换身的衣服。
0: 没关系，我这带着一套僧衣，你委屈委屈，先把它换上吧。你我这个头身量都差不多少，相信你穿着会合体的。就这样，二尊找了个河沟，把脸手都洗净，把这身血衣脱掉，扔到荷塘里了。海静和尚把包解开，取出一套僧衣，二尊换上一看呢，还正合适，长短肥瘦非常得体，把袋子也系上。然后海静和尚帮着他把头发破开，因为明朝的人呢都是拢发包巾，男人也留头，把那头拢到上头去，梳个嘴儿，拿簪子一别。这回呢，把发髻给他破开，带个皮条在脑袋上一勒，再穿着这套衣裳，这就叫脱头和尚。您看过《水浒传》武松那身打扮吗？哎，就差不多少。武松武二郎后来也变成了行者，就是这种打扮。等穿戴完了，海静和尚前后看了那么几眼，满意的点了点头。不错不错呀。

0: 伦娜，我还有件事情向你交代，你呀得改改名字，不能叫二顿。师傅您说吧，我叫什么名好？
1: 这个这么办吧，把二顿变成一个字儿叫耳顿，从现在开始你就叫窦耳顿，别叫二顿了。多谢老师赠名。哎，从这天开始他就是窦耳顿。闲言少叙，化妆之后爷儿俩开始上路，离开窦家庄，赶奔五台山。等走到沙河大堤上，窦尔敦回过头来望了望家乡，心里一阵的难过呀，心里默默的祷告：爹娘，在天之灵莫散啊，保佑你儿子平安赶奔五台山文殊院，我要跟我老师学会一套惊人的本事，等那时我杀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苍天哪，但愿我哥我妹子千万别出事儿，老天爷保佑我们一家人还有见面的那天。海静看出来了，尔敦呐，不必留恋了，赶紧上路才是。哎，窦尔敦一狠心跟随着海静大师就起了身了。路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走了有几个月的时间呢，这才回到五台山文殊院。窦尔敦呢过去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在当时是武林圣地，跟什么九华山呢、普陀山呢、很多名山都并驾齐驱。不是有个少林寺吗？其实文殊院的功夫也不次于少林寺，以前是神往的地方，这回真来了。等到了文殊院庙门前一看，嚯，这么大一座庙啊，也不知道有多少房间，也不知道这文殊院建在哪一年，就发现山门左右两溜石碑，都是什么年代留下的不得而知。正中央庙门关闭，角门开着，有几个小和尚正在那打扫卫生，拿着大扫帚哗哗正扫地呢，把文殊院收拾得倍儿干净。等海静大师领着窦尔敦回来，这一出现，有个小和尚眼尖就看见了，哎呦呦，老当家的回来了，老当家的回来了，把手中的家事放下都跑过来了，弥陀佛弥陀佛，老当家的您回来了，当家的您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说话之间，从文殊院庙里头又出了一大帮和尚，大和尚小和尚半大和尚能有一百来号，为首的有两个上年纪的和尚，这两个人呢也在五十多岁，身材高大，举止稳健，一看就是有身份的和尚，一个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强不欺身来到海静大师的近前，弥陀佛，我佛慈悲，保佑师父平安归来，弟子有礼了。窦尔敦一听，哦，闹了半天是海静大师的徒弟，再看海静点了点头，啊，为师回来了，有话到里边说吧，师父帮你请。说着话一边一个搀扶着老师往里走，他们也看见窦尔敦了，但是庙上的规矩甚严，老师不介绍谁也不敢打招呼，看见跟没看见差不多少。

0: 高尔敦在后头跟着，等进了文殊院，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前七后九，不知得有多少层大殿呢。这里边是苍松翠柏，这一看远山近水，风景如画，真是世外的桃源，极乐世界。高尔敦心说这多好个地方，他愣磕磕正看着，到了一所院落，这地方是方丈室。海静大师进了屋，两个徒弟往左右一分，其他的人都退下去了。有人呢就打过镜面水漱口水，海静收拾干净了，让窦尔敦也收拾了收拾。尔敦呢就站在身旁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屋里没有外人了，海静大师这才说话：你们两个过来，为师给你们介绍一下。哎，海静用手一指窦尔敦：你们哥俩看清，这是为师此次下山新收的弟子，名叫窦尔敦。窦尔敦，听清了吗？
1: 弥陀佛，听清了，听清了。
0: 那么尔敦就叫你们一声大师兄、二师兄。尔敦呐，弟子在，我给你介绍介绍。海静用手一指那个金脸的，这是你大师兄，名叫了尘。他用手又一指那白脸的，这是你二师兄，名叫了静。今后你们要多亲多近。
1: 是。
0: 窦尔敦多会来事，赶紧跪下了：二位师兄在上，小弟叩拜二位师兄。弥陀佛，弥陀佛，不敢当，不敢当，师弟赶紧请起，请起。亲热的不得了。海静又说：这一次为师下山，开阔了眼界，特别是又收了一位关门的弟子，这回我把他带回五台山文殊院，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关于庙上的规矩，一切一切你们要告诉尔敦，他没来过，不懂得庙上的规矩，你们要爱心开导，不要刁难于他，然后给他安排食宿。
1: 是，弟子谨遵老师之命。
0: 那大和尚有威信呢，一言九鼎，底下的人就规规矩矩，毫不敢反抗。就这样呢，大和尚就叫了静陪着窦尔敦下去了，让他到庙里头看一看，熟悉熟悉地形，给他安排住处。二徒弟了静陪着二伦走了。这个屋里呢就剩下他的大弟子了尘。了尘呢憋了一肚子话想问师父，莫不开问，一直看二弟领着窦尔敦走了，他急的是抓耳挠腮。师父，这次下山还顺利吗？
2: 我佛慈悲，一切顺利呀、啊，不过到处都在打仗，兵荒马乱，这个世界乱了套了，到了改朝换代的年月了。
1: 哦，是是是，弟子也听说了，
0: 不过咱们五台山相比还是比较安静的，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2: 那就好啊，那你也下去吧。
0: 哎，
2: 这特别危险。怎么，有事

0: 是，老师，恕弟子斗胆，恕弟子放肆，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
1: 说吧。
0: 哎，
1: 对，
0: 师父，您领来这个年轻人窦尔敦跟您什么关系啊？
1: 我觉着是不是
0: 不太合适啊。当初我记得您老人家说过，您不再收弟子，您把佛门关闭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这个身份太高，收的徒弟也太多。据说我们还有师兄都80多岁了。你说您收这么个年轻的小孩儿，这似乎这不太方便吧？
1: 为师早就料到你得问这个事儿，也好。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0: 你还记得数年前有个叫螳螂王的人到过咱们文殊院吗？
2: 记得。
0: 那个人功夫十分了得，还在这献过艺。
1: 是啊，
0: 螳螂王叫窦宝山，来的这个窦尔敦就是他儿子。
2: 哦，知道了知道了。
0: 哎呀，您不提我哪明白呀。这么一说，窦尔敦这个人有一定的武功基础。
1: 何止如此啊，孩子，你听我细说经过，是这么回事。
0: 海静长老啊，就把窦尔敦所有的经过以及家里谈的事儿全说了。了尘一听如梦方书啊，师父您甭说了，弟子全懂了。
1: 孩子，千万记住，此事不宜张扬，你知我知，到此为止。
0: 老师放心，弟子明白，绝不往外张扬。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窦尔敦来在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让二徒弟了静给窦尔敦安排食宿，顺便呢让他熟悉熟悉庙里的情况。二徒弟了静挺高兴，领着窦尔敦先来到第三层大殿旁边有个跨院，陪着他进了院了。这个院里啊，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有那么十几位，一看了静来了赶紧起身迎接。大伙注目看了看窦尔敦，交头接耳，不敢高声，也不敢问这小伙子是谁，就知道这小伙长得身材高大，五大三粗，浓眉阔目，虽然穿的是出家人的衣服，好像个脱头，实质上一派俗家的气质。庙上的规矩严，谁也不敢打听。了静呢把窦尔敦领进配房，这配房一拉溜是十间，里边有个和尚不到50岁，这和尚叫知本，是这儿的负责人，赶紧迎接了静。

0: 二叔，您来了
1: 啊，来了。我说志本呐，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老当家的新收的弟子，俗家的名字叫窦尔敦，从今天开始就住在咱庙上，往后呢你负责服侍窦尔敦，你就叫一声师叔吧。阿弥陀佛，师叔可好。窦尔敦觉着不得劲儿，一看对面的和尚五十来岁了，自己才二十来岁，就以长辈相称，心里觉着不舒服，但这玩意儿讲不了，辈分在那摆着呢，门户的规矩极其严格，他就是十岁你该叫叔叔也得叫叔叔，该叫祖宗也得叫祖宗。行完了礼之后，了敬告诉你师叔就住到这儿了，你给安排房间被褥都给准备好了。哎哎，我马上去准备。这纸本呐、干净利落，一转身的功夫安排好了，跟了敬和窦尔敦说，二位师叔，你们请在里边看看吧，这间房间怎么样。两个人跟着他往里走，一看靠里边有个单间儿，一张木床，地下一架方桌，两把椅子，香炉香经卷都有，床上还有干净的被褥。别看屋里没什么摆设，倒也干净大方。了敬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你看这间房子还满意吗？行行行行，太好了太好了，既然如此，今后你就住在这屋了。那么有什么事情呢，你就找知本，他是这儿的负责人，缺什么你尽管跟他要。我明白我明白。师兄弟在屋里坐了那么一会儿，了敬就说，方才咱师父交代的清楚，让我领着你啊在庙上参观参观，熟悉熟悉这儿的地势，走吧，我陪你转一圈。窦尔敦也愿意这样，所以跟着他离开住处，围着文殊院就转开圈了。窦尔敦这回平心静气仔细这么一看，好大的文殊院呢、他心里默默地数着，从山门到后墙大概有13层大殿，东西的跨院，东西的配殿能有几百间房子，这什么年头修的呢，工程浩大呀。他们看了大雄宝殿，看了观音楼，看了藏经楼，天王殿等等等都转悠了，后来又到菜园子国谱又转了一圈，然后从后门出去来到文殊院的后山坡。窦尔敦站在这儿放眼一看，嚯，真是好雄伟的山势啊，极目远眺，所有的景致是尽收眼底，远处白云飘飘，远山近水，再看看庙宇，这地方真是巧夺天工啊，世外的桃源。要在这儿一住啊，肯定能多活多大岁数。他看着看着往那山坳中一瞅，远处还有一片建筑，壁瓦红墙，十分壮观。他就问了敬，二师兄 那是什么地方。哦，那也属于咱们文殊院，那咱去看看吧。我看今儿个不必了，别忘了望山跑死马，咱要去那儿再回来往返就得20多里路。哦，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罗汉堂，早晚师傅能领着你去。窦尔敦也没深问，从后门又回到庙里，转来转去，转到一个大跨院，还没等进院呢，窦尔敦就听见里边有刀枪撞击的声音和练功夫的声，嘿，咚咚咚，嘿他嘿他，咚咚咚咚咚咚咚，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窦尔敦一听就被吸引住了，心说到这儿看看倒不错。他心正想着呢，了静果然把他领到这院了。进院一看呢，好，这么大个院子，三合土铺的地，溜平啊。再往院的角落观看，有兵器架子，上的排列着18般长短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盾子铁锁等等等，是应有尽有，而且打磨的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再看树上吊着沙袋子，远处有箭靶，靠着东北角还有64棵梅花桩。往院正中一看，有那么100多名和尚正在这练功，有的单独练，有的集体练，还有的练对打的，有的练的是拳和掌，有的使用的器械，练的是热火朝天。从中有个和尚能有40岁挂龄，长得是5大3粗，大脸盘子，浓眉阔目，大概是个当头的。就见他溜来溜去给这些和尚指点，什么地方不合适，手抬得不到位，腿踢得不够高，在这给点拨。窦尔敦呢很自觉，怕影响人家练功，就站到门旁边了，聚精会神在这看着。了静倒背着双手把肚子一舔，看看窦尔敦，又看看练武的和尚，心情挺高兴。师弟啊，二师兄，你对练武还喜欢吗？我自幼酷爱武术，我喜欢的要命啊。练过吗？您听这话就听出来了，了静和尚不了解窦尔敦的根底，因为老师也没详细向他介绍，所以他不知道啊，故此才这么发问。窦尔敦一乐，我爹就爱练武，反正我从小的时候跟我爹学过几招，也就是一知半解吧，光喜欢，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说起来武术这东西深不见底呀，下多大的功夫有多高的成效。就拿咱们文殊院来说，要论武术不次于著名的少林功。你看江湖上老百姓一张嘴少林，一闭嘴少林，殊不知少林的能耐未必超过咱们文殊院呢。自从文殊院咱们老师来了之后，执掌院规，同时把武术发扬光大，咱们庙上的师兄弟弟子徒孙都是酷爱武艺的，在这儿出家逃出去苦苦的修行之外，那么就是练武，随便拉出一个来都挺了不起呀。你看看，我光说不行，这不在这摆着呢吗？这是一个练武坪，咱们庙上能有4、5个这样的地方，由于人多在一块练不开，所以叫他们分开练，这就是第一处。哦，原来如此。不过呢师弟啊，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迟早呢你也得参加练武，练武这个行

0: 那说起来请求，实质上太难了，而且在咱们文殊院要想成名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不是呢？将来你套上夹板就知道我说的是实话了。不吃苦中苦，难得甜上甜。话又说回来，你就下苦功，没有名师的指点也是枉然呐。就拿二师兄我来说吧，跟随咱老师已经练了40多年功夫，我盘算了一下，把师傅的能耐啊也就学了20-30%，有些独到的功夫我干脆就是不会，尽管我下了苦功也拿不到手。往后啊你就明白了啊。是是是，窦尔敦挺虚心，二师兄说什么他听什么。正在这时候，练武的这些和尚该到了休息的时候，就见那个黑脸的大和尚喊了一声：停，大家休息休息吧。这一休息自由活动了，大家全过来了，有的是了尘的徒弟，有的是了净的徒弟。这个黑脸的大和尚就是了净的徒弟。再看他笑呵呵来到了净近前：师父您来了。
1: 嗯，来了。哎，我说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0: 哎，黑面大和尚来到近前打量窦尔敦，了净就给介绍：这是咱们老当家的新收的闭门弟子，娘家姓窦啊，也是我师弟，论辈分你应当管他叫师叔，过来见过师叔。黑脸大和尚就有点不高兴，稍微打了个奔儿，愣住那么一下，他紧跟着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小侄参拜师叔。窦尔敦赶紧以礼相还，问了净：二师兄这谁啊？这是我的大徒弟呀，因为他长得黑，由于他的武功也不错，人送绰号叫铁面佛，法号叫知红。知红啊，往后跟你师叔多亲多近，用不了许久你师叔也参加你们在一起练功，他有个对不对你要多加担待，如果练不到地位你要多加指点，懂吗？
1: 哎，是是。
0: 师父，我师叔参加我们练功我非常欢迎，可有一样，是在这第一处练功的人没有10年的功底儿，没有资格参加。我斗胆问一声，我师叔会练吗？他这两下子行吗？我说这话没旁的意思啊，我就怕我师叔啊刚学乍练跟不上，他要跟不上那就费老了劲了，相反呢还成了我们的累赘，将来老当家的怪罪下来，是不是我没法交代呀？我这意思呢，咱这分5处，最好把我师叔放在第5处，那地方呢也就是刚练个2-3年把式，

对他来说脸上无光，故此找出一大堆借口来。窦尔敦这人咱说过，面粗心细呀，极其聪明，听话听音儿，他就知道铁面佛说话是什么意思了。窦尔敦心里头也不高兴，心说你把人瞧扁了，你怎么就知道我跟不上，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你们这儿的累赘了？哎，这当着我的面怎么这么说话呀？可是窦尔敦转念又一想，罢了，这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彼此之间都不熟悉，他也不了解我的根底，这么说呢也不算不对，总之心里不太那么痛快。了敬听了徒弟的话，点了点头，转回身问窦尔敦：师弟啊，方才他说这套啊，也有一定的道理，咱们是亲师兄弟，无话不谈，我就问你句实话，你究竟练过几年功？方才你也看见了，如果把你放到这儿，你能跟得上跟不上？你有信心吗？能负得了这个苦吗？要觉着不行，师兄我另行安排。二师兄，这么说吧，我呢练的虽然不精，我也下过几年的功夫，方才我也看过了，不就这两下吗？我觉着没问题。没问题？那意思是说你在这儿能跟得上了？二师兄，不是我说句大话，何止能跟得上啊，我觉着练这点功夫不成问题。铁面佛一听也不高兴了，心说我新来这师叔口气可不小啊，我们练了这么多年了，他认为这就这两下子，你太小瞧人了。这个铁面佛呀人不错，心肠也直，人缘也挺好，就有一个毛病，性骄气傲，目中无人，刨出老当家的和师伯师父之外，谁他都瞧不起，不准旁人超过他，因此说话说上句。另外呢，他练功练得也不错，的确是有两下子，不知道为什么他从心里头瞧不起窦尔敦，他不明白老当家的为什么收这么年轻一个师叔，你算个什么呢？这老当家的是有病是怎么的呢？这么年轻二十来岁跑这儿当老大辈儿的，你那两下行吗？如果你谦虚点还有情可原，你这一张嘴你就这么自负，这玩意儿实在接受不了。铁面佛想到这儿有心挑衅，所以说话也就僵窦尔敦。师叔好，说得好，既然您觉着我们练功没什么，咱这样行不？您当着我们的面儿，您练几趟可以吗？让我们大家也开开眼，也长长见识，也了解师叔您的本事。我说各位啊，大家同意不同意啊？这个铁面佛很有号召力，这一百多和尚都听他的，在他的影响下，这些出家人呢也不谦虚，随便拉出一个都挺骄傲，觉着自己了不起。听大师兄这么一说，和尚们跟着起哄：好，同意，赞成，应当让他老人家练一练，我们开开眼，鼓掌。哗，
这不叫江

0: 晕吗？
1: 了镜是干什么的？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把脸沉起来了，刚要制止，他不愿意怎么办？怕老当家的怪罪。可是窦尔敦说话了，哈哈哈哈，好吧，既然大家都乐意，那我就当众献献丑吧。我这两下子可不怎么地啊，求大家多加指教。那么咱们说练可就练。了镜一听窦尔敦还没在乎，哦，要练两趟，那好吧，我就顺水推舟，我也开开眼，瞅瞅我这个师弟究竟有什么本事。所以呢，大伙往后一退，把场子给亮开了。本来这场子是三合土砸的，溜平啊，收拾的也干净，在这儿练功十分的方便。大小和尚都退出挺远去，窦尔敦平身站在地当中，把长大的衣服款掉，里边是一身短衣襟小打扮，勒了勒带子，提了提僧鞋，周身上下收拾个紧沉利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平心静气往下一塌腰，练了他们老窦家最拿手的螳螂十六式。这回窦尔敦可卯上劲了，再看他双臂如风啊，两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一开始是一招一式，让大伙看得非常清楚，后来是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再看窦尔敦练完了之后，满院的和尚全都惊呆了。为什么呢？一看窦尔敦这功夫也太棒了，难怪他说大话，我们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他，这玩意儿不服高人他有罪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连那个了镜和尚心里也一翻个，哎呀，真没想到这窦尔敦我这小师弟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中国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一年365天，平均251天，我们都把时间用在了工作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我们在繁忙中度过。当我们回头看到孩子一点点长大，父母的白发和皱纹一点点变多，你是否也会感叹时间过得太快，可陪伴父母和家人的时间却少之又少？别让陪伴成为等待，把最好的爱留给最爱你的人。
4: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5: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4: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比光速跑得还快，影子真的能撬动相对论？
0: 我们来比赛跑步啊。
3: 谁要和你比呀？我肯定跑不过你啊。
0: 要对自己有信心嘛。
3: 你有本事你跟光速去比呀。听说没有任何物质的运动速度能够超过光速。
0: 你这是抬杠。
2: 哎，不不不，彤彤，其实啊，能够超越光速的东西很多呢。
0: 啊，怎么可能？爸爸老师请开讲。
2: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假说。什么呢？光速最大。爱因斯坦啊，在狭义相对论里边是这么说的，在宇宙中的任何地方，真空中，光的速度都等于每秒30万千米，而且啊，任何有质量的物质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速度。爱因斯坦也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假说的人。
0: 那没有质量的物质呢？比如信息本身？
2: 恐怕也不行。你想啊，信息本身也是没有办法超越光速的。比如你给另一个国家的人发的这个电子邮件，它不是马上就传到对方电脑中的，因为装载着电子邮件的这个信号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传递速度不会超过光速。
0: 所以在爱因斯坦的世界观里，是不是心电感应什么的都是骗人的呀？
3: 那你刚才还说有很多能够超越光速的东西。
2: 是，确实有一部分能超越光速的东西。
3: 爸爸，你说的云里雾里的我都听不明白了。
2: 你想啊，比如影子就能超越光速。
0: 每天跟我们形影不离的影子。
2: 对呀、啊、

0: 你们试一下哈，用手电照你们的手，然后呢让影子印在墙上，那如果动一动手指，墙上的那个手指的影子会怎么样呢？
1: 也移动啊，而且它在墙上移动的距离比我手移动的距离要长得多。
0: 那如果你把手靠近手电，影子就会变得更大，它的移动速度就会更快，对吧？
1: 嗯。
0: 好，那如果在遥远的宇宙中，咱们支起一个巨大的幕布，那我们就可以创造出一个天文数字级别的影子怪兽，巨大的影子，对吧？然后呢，它运动的这个速度就可以超越光速了。
2: 也就是说，影子本体的速度无法超越光速，但是经过这样的放大，影子的速度能够超越光速了。
0: 对，完全正确。
1: 那这是不是说明爱因斯坦的理论出了问题啊？
0: 没有，不会的。你想啊，影子哎，它不是一种物质，它不但没有质量，也不包含任何信息，对吧？那在超光速的这个运动过程中，影子并没有让任何物质移动，所以说啊，爱因斯坦并没有说无质量的东西不能超越光速啊。
1: 原来如此，那其他类似影子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咯？
0: 对的，类似的呢还有光斑，光斑的这个移动速度也可以超过光速。不过啊，虽然影子和光斑的运动速度看起来是超越了光速，但实际上他们的动作是有延时的，而这段延时呢，就是光从光源一直运动到影子或是光斑处所花的那个时间。
2: 世界上除了影子还有其他东西既没有质量也不包含信息吗？
0: 你别说啊，还真有，像真空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你想啊，真空中对吧，没有任何物质或者信息，所以它也就没有质量，那它的速度也可以超过光速。物理学家就认为啊，在宇宙诞生之初，也就是大爆炸发生之后的一万亿又一万亿分之一秒内，宇宙的大小不断的翻番，因为那个时候啊，宇宙真空边界的膨胀速度是远远超过光速。
2: 可是我记得还有一种理论跟爱因斯坦提出的光速最大的理论不太一样。
0: 对，你说的呀，应该是量子力学物理学家们提出的量子纠缠现象。
1: 量子纠缠？
0: 就是说啊，一对粒子的这个量子状态呢，总是息息相关的，不管它俩相隔多远，一个总是能够知道另一个是什么状态，就好像它们是有心电感应一样。
1: 就是一个粒子的状态信息可以咻的一下传到另一个粒子那里，是吗？
0: 对啊，量子力学物理学家们就认为这个状态的传播是瞬间完成的，速度比光速那不知道快到哪儿去了。
2: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后来啊，物理学家们终于把这个问题强行解释通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粒子的状态，所以这压根儿就不能算是传递信号。没听懂哈，给你打个比方，假设你和你的朋友一人一个手机，但是这两个手机呢，只能随机给你们俩发一点相同的垃圾信息，但是不能用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
1: 这还怎么交流感情？根本不能传递信息呀！
2: 看来相对论能和量子力学握手言和了。
0: 对呀，但是呢，他们后来又创造出了一个更加无敌的超光速存在，就是虫洞。虫洞啊，是一种只存在于物理理论中的东西，它可以让人瞬间穿越到宇宙的另外一个地方。虫洞要是真的存在，那穿越虫洞的物质的这个速度也可以超越光速了。
1: 虫洞好像经常出现在科幻电影里面。
0: 是啊，不过呢，它始终还只是理论上的存在。不过呀，能够超越光速的东西其实还有很多的，比如这个卡西米尔效应啊，像速度、群速度、超光速剪刀，以及许多视超光速现象等。
2: 但是他们都没有违反相对论中关于信息传播速度不超过光速的设定吧？
0: 嗯，对的。
2: 看来艾爷爷的理论还是经久不衰啊，佩服佩服。
0: 哎，你有点皮了哈，你得用致敬这个词儿吧。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动物也会讲方言，那北极熊到了南极会啥样？

0: 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人们的语言那么多，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方言，那动物之间也会有方言吗？
1: 对啊，小燕子他们冬天飞到南方的时候，怎么跟南方的鸟聊天啊？
2: 你们这小脑子里每天关心的事情很多呀。这么跟你们说吧，彤彤、程程，每一种动物呀，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特有的交流方式，包括肢体语言。这对他们来说呢，是根植于基因的本能，不需要教，他们天生就懂得怎样和同类交流。你们可别小看动物们，动物们都是用本能的方式交流的，无论分散到天南海北，也不会有沟通障碍。但还是有一些动物是懂得后天学习的，比如我们的灵长类近亲，哈，他们的语言就会受地域环境影响。
1: 都是哪些动物啊？
2: 比如说日本猕猴，科学家呢曾经让他抚养原产自其他国家的普通猕猴的幼崽。两种猕猴的语言啊是相似的，但是呢同一种叫声表达的意思有可能不一样。结果呀，被日本猕猴养大的恒河猴，他说的呢是祖传的语言，没有被同化。但是尽管如此啊，他的这日本猕猴养父母还是能够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比如这恒河猴想吃饭的时候发出的叫声，虽然跟日本猕猴的幼崽不一样，但是养母呢听得懂，依然会来喂食。
1: 这也算是国际家庭了吧，
0: 外语到哪儿都不能少啊。
2: 动物们也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科学家呀还观测到猴群体之间呢是存在方言的，如果有个体想加入新的群体，就会自觉学习新方言。不仅是灵长类，鸟类的语言也非常丰富。美国的白冠带鹀就有明显的地方口音，还分别属于七个区域。鸟类学家光凭声音就能判断它们是来自哪儿。这种口音呢，就是幼雏在头三个月里听爸爸妈妈的叫声习得的。
0: 那这种鸟社交就容易有障碍了。爸爸，我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那要是北极熊到了南极呢？这是我能想象的地球上最远的距离了。北极熊到了南极，能跟企鹅沟通不？
2: 那程程，我先问你一句啊，你觉得北极熊到了南极会生活习惯吗？
1: 当然可以啊，我觉得没区别呀。
0: 哎呀，爸爸在问我呢。当然可以啊，我觉得没区别呀。
1: 还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2: 要知道，北极熊虽然看上去挺可爱的，但它可是食物链顶端的肉食猛兽啊。企鹅在他们眼里那只是食物而已。而且历史的血泪教训告诉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引入当地没有的物种，因为人类活动的全球化，物种入侵已经是仅次于栖息地丧失的第二大物种灭绝原因了。
0: 好像是有点鲁莽了呀。
2: 所以啊，你就别瞎操心了啊。我跟你们说啊，即便是看似人畜无害的兔子都有可能成为灭霸。当初欧洲的殖民者带到澳大利亚的兔子就曾把当地的物种像鼠袋鼠逼入绝境。兔子呢是吃素的，但遭殃的不只是植物，因为兔子的繁殖能力特别强，而新环境呢天敌又少，这就导致兔子泛滥成灾，抢占了当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和食物。同样看似可爱，但同时也会成为危险入侵者的还有家猫、灰松鼠等等。前者是鸟类等小型动物的杀手，后者呢让欧洲红松鼠的数量锐减
1: 啊。这些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竟然都是灭霸，真的惹不起呀。
2: 而且入侵物种还可能带来新的疾病，或者被当地的疾病给感染。像亚洲的红甲蜢就曾经被引进到某些岛屿用来消灭老鼠，结果反倒消灭了当地一些无害的小型哺乳动物，而且还传播狂犬病。那我们再回到程程刚才的问题，北极熊原本的主食是海豹，那要是到了南极，自然不会放过企鹅这种摆在眼前的美味，尤其是繁殖季节成群的企鹅，那对北极熊来说，哟，免费自助餐啊。几乎没有天敌的北极熊如果在南极能免受当地的病害，那就跟狼入羊圈一样，食物充足，种群数量必然大增，到时候你们担心的就不

0: 不是北极熊，哼，你们得为企鹅担忧了。
1: 企鹅这么可爱，我不允许北极熊伤害它们。
0: 是啊，我也不同意。其实物种的自然迁徙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人为引种对当地物种来说太过突然，在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一些物种就已经遭受了毁灭性打击。那话又说回来，在气候变暖的影响下，其实南极洲的物种也自身难保，因此要想拯救极地动物，根本上还是要解决气候危机。
2: 爸爸，动物迁徙和引进动物我都能理解，但是我看有些小的湖泊池塘也没人在里面养鱼啊，鱼从哪里来啊？总不会是自己飞来的吧？
0: 这些小的湖泊池塘是不能自己生鱼，但是啊，它们有各种各样的收养渠道。大雨过后，河流中的鱼会随着洪水呀或者径流冲入湖泊或池塘，就在那儿安家了。那后来的动物访客，尤其是水鸟，还会为它们带来新的伙伴。这些动物在其他水域活动的时候呢，会无意中让鱼卵搭了顺风车，远航到新的水域。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像天鹅粪便中的腔鱼卵，还有野鸭粪便中的鲤鱼卵，都有一部分能正常孵化。
1: 这还真是搭便车。
0: 是啊，受气候影响啊，一些地方的湖泊呀、池塘呢，会季节性干涸，生活在其中的鱼类也演化出了相适应的特性。他们把鱼卵产在池底的淤泥中，可以安然度过一整个旱季，等到雨季来临呢，再孵化。所以有的地方你们觉得哎，突然有了水然后就有了鱼，其实人家本来就是有水的，只是在等新的水，而泥里可能就孕育着新的生命呢。
2: 哎呀，太聪明也不好，我脑袋里啊老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你这个有点凡尔赛了啊，臭屁。
1: 爸爸，哥哥是很聪明啊，虽然比我还差了一点，但你不能否认他还是很努力学习我的。
0: 哎呀，俩凡尔赛文学爱好者。
2: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三星堆里面的象牙来自哪里？花粉或许能告诉我们答案。
1: 嘿嘿，黄金面具可真漂亮。
2: 是啊，3000多年了还是那么好看。
0: 你们说的是三星堆考古挖掘出来的那个黄金面具吧？程程，上次咱们去成都三星堆的时候不是也有黄金面具吗？跟这个好像略有不同。
2: 嗯，我记得上次也没有看到象牙。我看新闻里说，这次三星堆考古的挖掘中还有好多象牙。
0: 嗯，在这次三星堆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里啊，仅仅3号坑探明的象牙就有120多根。不过呢，在三星堆的首次发掘中啊，也发现了80多根象牙呢。
1: 这么多啊！这么多象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哎，上次我怎么没有看到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都很关注。考古学家们通过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进行考证，地质学家们呢，则通过岩石土壤以及古生物证据进行研究。那目前主流的认识是，这些象牙极有可能来自本地的大象群。
2: 那得有多少大象啊？
0: 可不，而且啊，在人们刚刚发现三星堆遗址的时候，由于同时发现了大量的海贝，所以呢，考古学家们就认为哦，这个象牙和海贝一定是都有远程贸易获取的。但是啊，很快金沙遗址的发现就开始让人们质疑这个情况了。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啊，都是一脉相承的，都属于古蜀国文化的一部分。在金沙遗址中啊，科学家们就发现了1000多根象牙。
2: 我以为现在三星堆里的象牙就很多了，没想到是小巫见大巫。
0: 是啊，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啊，获取和运输这么多的象牙特别困难，所以呢，科学家们就开始考虑，这些象牙是不是可能来自四川本地的，说四川话的呢？
1: 为什么这样觉得？
0: 三星堆主体文化期呢，是4200年到2800年之前的商代到西周时期。考古学家们在之前挖掘殷墟研究甲骨文的时候啊，其实就已经发现

0: 古代中国的大地上几乎遍地都是象群和犀牛，因为甲骨文里边啊，经常有记载说商王打猎大象的事情。
1: 可这也只是文字的证据啊。
0: 不仅如此，在安阳殷墟里啊，也发现了大规模的象坑。那你想，那么靠北的河南气候都适宜象群和犀牛生活，那更靠南的四川有大象生活，其实也是不足为奇的。
1: 不过他们也可能来自于与南方的贸易或者朝贡吧。
0: 所以呢，一些地质学家们就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气候方面的证据，证明当时的气候条件啊，炎热湿润，与现代亚洲象生存的环境几乎是一致的。而且啊，还有一个证据特有意思。咱们都知道啊，花粉是风媒植物们为了繁衍后代所搞出来的细小颗粒，对吧？当然了，那些无花植物，比如蕨类或者松柏类等等呢，也会产生各种微小的孢子来进行繁殖。那这些花粉啊、孢子啊，都被统称为叫孢粉。
1: 象牙怎么和花粉扯上关系了？
0: 别急呀，你听我慢慢说。每种植物的孢粉的形态是不一样的，那直接看孢粉形态就能够识别出相应的植物类型。所以啊，地质学家们就特喜欢这些小可爱们，哎，利用它们就能还原当地的古植物群落。植被啊，其实对于气候变化特敏感，所以通过研究孢粉就能推断出当地的古气候变化。
2: 原来如此，那他们对三星堆时期的孢粉进行研究了吗？
0: 当然了，6000年前到3000年前，三星堆地层的孢粉中包含有大量热带、亚热带的植物类型。这些植物群落的构成中呢，热带、亚热带植物种类占了大多数。那这就说明当时的环境是一种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是很适合象群生活的。
1: 这跟现在四川的气候一点也不一样。
0: 对呀，差不多呢，是从3000年前开始吧，当地的气候啊就开始冷暖交替了，并且在交替中逐渐降温了。那些喜暖喜阴的植物的孢粉就开始消失，耐旱耐寒的针叶植物的孢粉就开始变多。那这说明什么呢？哎，说明气候变得干冷起来了。
2: 那还适合大象生存吗？
0: 当然不适合呀。降温的过程中，象群呢就开始向南移动，所以啊，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在成都平原上看到大象啊、犀牛之类的生物了。
1: 那除了孢粉之外，还有其他的地质证据能证明当时的气候环境吗？
0: 有啊，比如粘土。在粘土中啊，有三种主要的矿物，分别是高岭石、蒙脱石和伊砾石。高岭石呢，是在潮湿的温暖气候下形成的。蒙脱石呢，则形成于寒冷的环境下，伊砾石则形成于干燥的环境下。地质学家们呢，通过研究粘土中这三种矿物的比例，也能够看出当时的气候条件。
2: 地质学家肯定也研究了三星堆时期的粘土。
0: 当然呀、啊，地质学家们啊，研究发现，大约3000年前左右，高岭石比例是比较高的。后来呢，到了2700年之前，哎，高岭土的比例降低了。那这也能侧面说明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干燥了。
1: 有了孢粉和粘土当证人，就合情合理多了。
0: 是的，在三星堆时期啊，当地的气候应该是非常适合象群生活的。但是呢，到了大约3000年前，气候开始变得寒冷干旱起来，大象呢就逐渐退出四川盆地了，向南迁徙。
1: 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人类的功劳呢。
0: 啊？
1: 可能人类大量捕杀大象，把大象都吓走了。
2: 唉，真是不明白那些倒卖象牙的人是怎么想的，大象多可怜啊。
0: 嗯，对啊，所以呢，现在很多动物制品都不允许买卖了，什么象牙呀、虎骨啊、蛇皮制品等等都不允许。
2: 哎，爸爸，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去三星堆呀？
1: 我掐指一算，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我们放假，一个是爸爸发工钱。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儿时的中秋。
1: 月饼就得分着吃，六口人切六块，一人一块，团团圆圆。
2: 对，团团圆圆。
3: 吃月饼了，
1: 大孙子。
4: 爷爷，哎，中秋节快乐！
1: 哎呦，真乖。
0: 就像月亮，味道就像家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3: 始祖鸟。

从亘古俯瞰我们，天空它无痕，丛林莽原都在它赤翼的阴影下，鸣禽中它哑口，众鸟只是复杂的模仿它单纯的沉默，丑陋迟钝孤单，屡遭强敌和饥寒，毁灭于洪荒，传奇于洪荒，它倒下的姿势一片模糊，因之渐渐明亮的是背景那一幕混沌的黎明原始的曙光，用王冕式的名字将它靠在进化史上，据说这是永生，没有自传，也不再感

海上微风起来的时候，岸水上开遍青色的蔷薇，游子的家园呢？篱门是蜘蛛的家，土墙是壁立的家，枝繁叶茂的果树是鸟雀的家，游子却连乡愁也没有，他沉浮在鲸鱼海蟒间，让家园寂寞的花自开自落吧。因为海上有青色的蔷薇，游子要迎袭他冷落的家园吗？还有比蔷薇更清丽的旅伴呢？清丽的小旅伴是更甜蜜的家园，游子的乡愁在那里徘徊蜘蛛。啊，永远沉浮在鲸鱼海蟒间吧。

有人歌颂洁白的祥云，有人歌颂湛蓝的天空，有人歌颂辽阔的山川，有人歌颂浩荡的大江，而我只歌颂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安卧在鲁西南的大地上，它没有浓妆艳抹，也没有米粒的华厦，民风淳厚是它不变的品质，勤劳善良浇灌着这方土壤，祖祖辈辈信守忠孝仁爱，年年岁岁谱写幸福吉祥。我的家乡虽然缺乏珠光宝气的炫耀，也没有高楼大厦的装潢，但世世代代的操劳和期盼换来一年又一年平平安安和丰收的五谷杂粮。你看那夏天的梧桐树下，摇扇的老奶奶在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你听那热火朝天的年关，谁家在鸣放鞭炮要迎娶美丽的新娘，还有那条不起眼的乡间小道又走出了谁家的骄傲，社会的栋梁。啊，我可爱的家乡，游子殷殷思念的地方，永远值得我为你

阳。生活的美好环绕在你女人们温柔的手中，幸福的康庄闪烁在你男人们流汗的脊梁。家乡的杨柳永远那么优美多姿，家乡的小河仍然那么碧水荡漾，家乡的鸡鸣把勤劳的人们召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幸福在家乡的角角落落，幸福在乡亲们自强不息的手上。如果你想走进我的家乡，请你在每个晴朗的日子，你将看到每个人的脸上比阳光还爽朗，或者在每个月光朦胧的夜晚，你会听到笑容写在乡亲们甜美的梦乡。

0: 五元读书会。
1: 还乡，舒婷。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边的石阶吗？心颤抖着不敢启程。不要回乡，不要回想，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照耀我如十年前一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青春的背影正穿过呼唤的密林，走向遗忘。
0: 五元读书会。

周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

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滨，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用你那英雄的体魄铸成我们民族的屏障。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将要在你的哺育下发扬滋长。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像你一样的伟大坚强。

0: 五元读书会。
1: 父母不在以后，乡下的姐姐算是最亲的人了。我们只偶尔碰在一起，却没有多少话要说。我问他家的猪好，问他家的庄稼好，我没有问他好。然后我们埋头吃饭，逗孩子们说笑。是时间，十年、二十年，让我们陌生起来；是距离，一百里、两百里，将我们隔开；是我读过的书，垒起了一道高墙。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可一听说我生了不好的病，他便老远地赶来，拽住我的手，一句话不说。他看着我，三天之后，他固执地扔下2000块钱
0: 读书会。

0: 乡音乡印，作者麦秸。在祖国的版图上，所过之处总有拨动心弦的时刻。一个人无论走多远的路，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在人生的赶路与回望中，总有那么一方千顷的水土预留在心底，吴越两地情愫碰撞出的交集，山水草木占据着赤子的心扉，如一坛老酒，醇香中品杂岁月的悠长，似一幅画卷于眼前铺展，清风纸面，端详足印所在，大地上的素描，缭绕起的一节音符，聆听落剑之后的余音，或者一方篆刻，方寸中显现万千沟壑，在神州赤县，您早已身许家国，却怀有一颗赤子心，月相情，百忙之中回望，惦记着这方积山涧水。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十五过中秋，中秋佳句送千古。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每逢中秋，桂花飘香，甘甜醇厚。寄语重门修上样，夜潮流向月中看。每逢中秋，华灯初上，潮起涌动。小饼如皎月，终有酥与饴。每逢中秋，月饼汇聚，阖家团圆。暮云收尽一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每逢中秋，天晴云散，月圆苍穹。一轮飞镜谁磨，照彻乾坤映透山河。每逢中秋，花灯祝月，期盼丰收。中秋已至，团圆美满。
1: 迎中秋，庆国庆，双节同庆，清廉不忘。聚一份节礼，守一份廉洁，收一声祝福，留一身正气。守心如月，则家国同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就跟我们这个状态就比不了了。
3: 对了，你身体就受不了了。
2: 对了，
3: 别的不说啊，比方说啊，等你一百的时候啊，你牙都白了。
4: 对，是我退休以后我是有功夫刷牙了。
2: 等你一百的时候，你这牙都98了。
4: 怎么我牙还比我小两岁啊？
2: 啊，你这个不得从换牙开始算吗？
4: 我也没有从两岁就开始换牙的吧。
3: 那我说，那就等你一百的时候，你闺女98了。
4: 你这是人话吗？
2: 别你别理他，我说一正经的，正格的，你想想，等你100的时候，你眼睛都花了，
3: 这对吧？
2: 哎，
3: 等你100的时候，你耳朵都背了；
2: 等你100的时候，你这嘴都不利索了；
3: 等你100的时候，你鼻子都歪了。知道为什么你鼻子歪吗？
4: 让你们俩气的。你一句我一句跟那叨叨叨叨叨叨的，
2: 那这样这么着吧，给你一个反击的机会，你说到时候我们俩怎么着了？
4: 啊，你们俩，
3: 哎，我们说过的可不能再说了。我们一百时候怎么着？
2: 怎么着？
4: 你们一百，我一百好不好？我一百的时候，你们俩坟头草都2米了。
2: 嘿，你这叫什么话呀？
4: 什么？我叫什么话？
2: 我们这么劝你是出于好心。
4: 怎么了？
2: 就劝你以后啊，健康生活，对不对？健康的作息，
3: 是，
2: 对不对？
3: 这
2: 是好心，
3: 对不对啊？
2: 所以你老的时候你真不行了，到时候我们还力大无穷呢。你
4: 凭什么我就不行了？你们的力大无穷呢？
2: 就告诉你，你五官退化了，等你老了，我们还身轻如燕呢。
4: 刚才不是力大无穷吗？怎么又改身轻如燕了？怎么
2: 俩词又不冲突啊？
3: 你歌词里都说过呀，
2: 哎，
3: 对不对？身轻好似云中燕，咱们豪气冲云天。
2: 好，
3: 外练筋骨皮，
2: 皮
3: 这个内练一口气，
2: 气
3: 刚柔并济不低头，我把心中有天地。
4: 别唱了，干嘛呀你们俩？
2: 你又跟我嚷嚷是吧？你现在老瞎嚷嚷，你真到老你真嚷嚷不动了。
3: 就是
4: 我怎么就嚷嚷不动？我凭什么到老了就不行了呢？
2: 咱们远了不说啊，咱就说10年
4: 啊。
2: 哎，10年啊，
4: 十年我不至于老吧。
3: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4: 别唱了，十年不至于啊。
2: 那多点
4: 啊，
2: 20年，
4: 20年也不至于啊。
2: 你想啊，再过二十年
3: 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
4: 别唱了，20年我也老不了。
2: 不可能，你这么琢磨啊，20年之后，那你好比那就是西边。

0: 太阳
1: 快要落山了，
0: 没完了。
1: 北山湖上静悄悄，
0: 我知道，
1: 弹起我心爱的
0: 土
1: 琵琶。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了。
1: 你怎么意思？
0: 我二十年肯定没事儿，没问题啊。
2: 这么着，我帮你琢磨琢磨
0: 啊。
2: 一年它就是365个日出，
0: 我送你365个祝福，吉祥的光环绕着你。我们的友谊就像那七星辰，永久永久。每一天
2: 没完了是吗？我怎么一说话你就唱歌捣乱呢？
0: 他都唱3回歌都你都不说，我唱一回歌就算捣乱了是吗？
2: 好比说他现在就是你的脸，哎，对，这就是你的脸。
0: 你确定这不是八爪鱼吗？
2: 你看多形象，这是你的眼睛，这是你的耳朵，这个是你的嘴，这是你身体里主要的三观。
0: 我这三观都颠覆了都。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一关一关的说，让你把5关都过了。
0: 你拿我当关羽了是吗？
2: 嗯，
0: 我还一关一关过。
2: 一个器官一个器官的说，
0: 分开说。
2: 哎，等到你老了之后啊，你的眼睛啊就看不清楚了，你的耳朵呢也不听使唤了，你的牙呢也都掉光了。
0: 没事，我接受。
2: 这都能接受？
0: 我接受。
2: 咱测试一下。
0: 行啊。
2: 好比说20年之后，你5官衰老了，然后出去旅游的时候，
0: 可以可以，
2: 行吗？
0: 可以，上哪儿旅游？
2: 嗯，这么着，说几个地儿你挑。
0: 好，
1: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浪漫的土耳其。其实你特别喜欢土耳其，还有土耳其，土耳其。
2: 你去哪儿？
0: 土耳其呗。我想去哈尔滨，他也没唱啊，他。
2: 别着急呀。
1: 其实，亲爱的，你不必不太着急。我知道你是想去土耳其。
0: 哎，你们家土耳其有亲戚是不是啊？
1: 怎么老去土耳其呢？
2: 就去土耳其，
0: 可以去土耳其，
2: 多好啊！
0: 行，
2: 对不对
0: 啊？
2: 那么咱们来分一下角色。
0: 好，
2: 我就来你的这个眼睛
0: 啊，
2: 他来你的这个耳朵
0: 啊，
2: 你来这个嘴，
0: 我来嘴。
2: 然后咱们呢，在大街上碰上了，要聊一聊天儿。
0: 什么叫在大街上碰见了呀？
2: 我是眼睛，
1: 我是耳朵，
2: 您是？
0: 我是嘴啊。
1: 啊，你是腿啊。
0: 我是嘴。
2: 他说他是嘴。
1: 哦，
2: 我说嘴啊。
0: 在这边呢，这边呢，这边。
1: 这
2: 这个嘴啊，
1: 这边。
0: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啊？
2: 他问我这是怎么回事？
1: 哦，
0: 我这眼睛怎么看不清楚了？
1: 啊？
2: 他说他这眼睛怎么看不清楚了？
1: 哦，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什么？
2: 他问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要不你们俩换换行不行啊？我这眼睛听得怎么比耳朵还清楚呢？
2: 这你不懂，你老了，所以你这个眼睛和耳朵的机能就退化了。
0: 但是你们却掌握了对方的机能啊，这是一种进化才对啊。
2: 咱们最开始表演的时候不先得分一分角色吗？
1: 对，
0: 不要分角色，
2: 认识一下。
0: 你就很认识，咱们不能现认识，咱们是5官长一张脸上，咱们是老朋友了，咱不能现认识啊。
2: 对，不用认识了，
0: 不用认识，
2: 不光不用认识了，还得相约去一块儿出去旅游去。
0: 哎，对不对？是你不想一块儿出去都不行啊。
2: 那这么着吧，
1: 再分一下，
2: 正式分一下。
0: 可以。
2: 我演你这个看不清楚的眼睛，
1: 我演你这个听不斟酌的耳朵，
2: 你呢就演你这老嘴。
0: 行，
2: 咱们去土耳其旅游，
1: 行不行？
2: 正式开始表演。
0: 行，我演老嘴。
2: 我说，这就是浪漫的土耳其吧？
0: 先等会儿吧，过了，我眼睛怎么这样啊？怎么？
2: 这你不明表演吗？对不对？显得你啊视力退化了。
1: 嗯，
0: 是我是视力退化了，我不是智力退化了。
2: 哦，这是为了让朋友们看得明白你老了。
1: 哎。
0: 我怕朋友们以为我傻了。
2: 怎么着？
0: 你正常点行不行啊？
2: 这么表演太夸张了。
0: 正常，好好演行。
1: 正常一点，
2: 正经来。
0: 太过了啊！
2: 我是眼睛。
1: 哎，我是耳朵啊。
2: 您是？
0: 啊，我是嘴啊。
2: 好，我们相约去土耳其旅游。
1: 哎，到了土耳其，你想干点什么呀？
2: 哎，我是眼睛啊，我想尽情的看看前门的牌楼。
1: 哎呦，我是耳朵啊，我想尽情的听一听北京的琴书啊。
2: 那么你是嘴，你最想干什么呢？
0: 我就想尽情的骂街。
2: 你俩有毛病
0: 是不是？你想看前门牌楼，你想听北京琴书，留北京就行了，你跑土耳其干嘛去啊？
1: 我换一个。我是耳朵，我想看一看悉尼歌剧院。
0: 你上悉尼？土耳其有悉尼歌剧院吗？
1: 不，这那你想干点什么？
2: 这么着吧，
1: 你说一
2: 说，说你是嘴，你想去哪儿？
0: 我是嘴，我就想吃点好吃的，
1: 品尝当地美食。

0: 是、哎、我看啊、嗯、那边有卖老土耳其炸灌肠的。
1: 卖什么玩意儿的？
0: 老土耳其炸灌肠。
1: 土耳其有卖炸灌肠的吗？
2: 那都吆喝了呀，老土耳其炸灌肠。
1: 磨刀的那是。土耳其都有炸灌肠了，炸灌肠走的也太远了吧，乌鲁木齐都没炸灌肠的好吗？
0: 这么着吧，我出一主意啊，我是眼睛，我就特别想看看啊那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卡萨帕拉多奇亚博物馆。
2: 这个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0: 我想看土耳其。
2: 不是，我是让嘴再说一遍啊。这嘴说的我听得真着。
1: 哦，他是想看、嗯、土耳其伊斯帕拉亚基。咱们来不绕嘴的地儿行不行啊？
2: 就去这博物馆了。
0: 去、
1: 啊、这博物馆
2: 怎么走啊？
0: 哎，我带着地图呢。
1: 是吗？
0: 你瞧啊。
1: 哦，
0: 哎，往前走就是。
1: 是吗？
0: 我看多清楚啊。
1: 往前就有吗？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哦、
0: 这是清河、
1: 哦、
0: 这儿是小营、哦、这儿是回龙。
1: 你带什么地图啊？这是
0: 土耳其地图啊。
1: 你带西三旗地图？这是我都看见回龙观了的吗？
0: 地图没用，那鼻子底下不长着嘴呢吗？咱问路啊。
1: 就是咱问问就完、
0: 哎、等会儿鼻子去哪儿了？
2: 没带鼻子呀。
1: 你说鼻子
2: 蹄子
1: 鼻子
2: 橘子
1: 鼻子
2: 哦哈密瓜，
1: 彻底聋了。
0: 你这嘴怎么回事啊？你就会嘲讽我们其他几个五官。
1: 废话，你们跟这就瞎捣乱。
0: 哎，我告诉你，真要等你老了，你这真实的五官比我们可还捣乱。
2: 就是，
1: 那怎么办啊？
0: 从现在开始就得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1: 是啊，
0: 别老戴耳机。
1: 我让耳朵多休息。
2: 哎，别老熬夜。
1: 我让眼睛多休息。
0: 别老大喊大叫。
1: 让别人的耳朵多休息。
2: 那眉毛别老长得剃剃的长。
1: 让理发师多休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2: 把你这五官都照顾全了。
0: 哎，
1: 你照顾全了吗、
0: 嗯、
1: 哪儿照顾全了、
0: 嗯、
1: 都说了也没说我这鼻子怎么办呀？
0: 哎呦，鼻子管不了了。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这鼻子让我们呀
1: 啊
2: 气歪了。
1: 别说了。
3: 小张，哎，昨天下午说好的今天下午一点半准时到我爸家看我爸，现在几点了？1:35，足足浪费了5分钟。5分钟我能干多少事儿？
4: 不是老板、啊、你跑得也太快了啊！你说你不仅事业有成，身体还这么好。
3: 哎，行行了，别拍我马屁啊！昨天我让你给我爸买的海参，你买了吗？
4: 你放心吧，我都订好了，待会儿去取。
3: 老板呐，你这样，一会儿给我爸送海参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海参有多贵，一定要说的便宜一点。
4: 为啥呀？
3: 现在的老人呢都有一个习惯，你要给他买东西你说的特别贵，他会数落你说你败家啊，不会过日子，而且这个东西吧他也不会用。你倒是说便宜了呢，哎，他不会数落你，而且这个东西吧还用得特别开心。
4: 哎，叶老板，要说你事业有成你还细心呢，你这心
3: 态。呀呀呀，小江子别拍我马屁，抓紧去拿海参，记得啊、哦、送海参的时候一定要说海参特别便宜啊、哦、
4: 行，
3: 记住了
4: 吧老板。
3: 来来来、嗯、抓紧。哎，上楼看我爸一眼。哎呦，
5: 哎呀，你说我这儿子呀，一年到头我也见不着他一面，这今天突然打电话你就回来了就，哎呀，这兴奋的我呀，赶紧做菜，我都不该做啥了，你这儿。
3: 喂，什么？没有我这个会不能开，2000万的合同我不在不能签。行好，你跟他们说，我马上回去开会，好吧？马上。哎呀，这是时间。
5: 呀，我儿子，
6: 爸，
5: 儿子，
6: 爸，
5: 哎呀，我天哪，
6: 哎、
5: 一年没见了，
6: 想死我了，
5: 这家伙，
6: 爸，你买的东西你拿着，
5: 好好好，哎呀，行行行，这家伙这儿子啊，
3: 爸是这样、
5: 嗯，
3: 我今天下午呢有个重要的会要开，
5: 嗯、
3: 看您一眼呢我就走，
5: 好好好好，行行行行，
3: 好，好，爸、嗯，我走了啊，
5: 哎，你就看一眼呢你啊，
3: 啊，就看一眼呢。
5: 到家门口了，你进来待会儿啊！
3: 爸，下午这个会特别重要，2000万的合同。
5: 不是你到家门口了，你进来，你一年没见着了，你爸想你不？你唠会儿嗑，你
3: 爸这个会特别重要，对我来讲。
5: 你就唠一会儿，10分钟也行，你进来待会儿行不行？
3: 哎呀，这行吧行吧
5: 啊！
3: 爸，当时我提前说好啊，就10分钟。
5: 行，十分钟，
3: 一分钟多一分钟不待啊！
5: 赶紧10分钟，快点快点！哎呀妈呀，10分钟，我看看啊，我给你弄点啥吃的呢？
3: 爸也不吃了
5: 啊，
3: 说点重要的事儿吧。
5: 我不吃了
3: 啊。
5: 那我说点事儿啊。你在干啥呀？
3: 计时。说话呀。
5: 说啥呀你这一计时。
3: 说重要的事儿。
5: 啊，重要的事儿是吧？那天呢你二姨上咱家来嗑瓜子儿来了。然后我就。
3: 说错。

0: 重要的事儿，
1: 重要的事儿啊！哎呀，那天你二爷他老姑娘啊脚崴了，然后呢，好，重要的事儿啊，这个事儿重要啊。然后你二叔他儿子呢考上大学了，这事儿哥对，
2: 这样，你要没有重要的事呢，改天再说，改天给我助理打电话预约我时间，咱们再聊重要的事儿，好吧？我确实有重要的会要开，先走了吧。
3: 你走吧。你出了这门就再也别回来了，你这什么玩意儿你啊？我还是你儿子吗？不是，你还是我儿子吗你啊？啊，我跟你见面还跟你助理约，你什么玩意儿？你这是，我跟你说，也就你妈走得早啊，你知道吗？没赶上现在的国家的好政策，你妈现在要活着的话，我高低要个二胎我。
2: 我拉倒吧，七十了要什么二胎要二胎？
3: 管着吧你，我乐意。这家伙你这把你忙的呀！
1: 来啊，儿子来，咱俩唠会儿啊，来。
2: 爸，你拿我照片干啥呀？
3: 啊，咋照片干啥呀？我这成天你也不在家，我不得找个人唠个歌啊？来，儿子啊，没事啊，不管啊，不管他，咱俩喝点啊。
2: 你这，
3: 好嘞，哎。我跟你说呀、啊、老伴儿啊，也就你一直走得早啊，你知道吗？哎，我这你这一走啊，我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你妈一面，你这儿子呢一年到头我就能见你一面，你说你跟你妈就差一面啊。
2: 他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吓人呢？
3: 怎么
2: 说呢？你也见我一面，我一年不也就见你一面吗？
3: 咋的还怨我了呗？
2: 哎呀，行了爸，我知道你想我，但我平时工作不是太忙吗？你这样，你要想我给我打电话，现在电话能视频通话，你在电话就能看见我。哎，来，我教你肯定不会用啊。这样
3: 能行吗？
2: 你把它先划开，划开之后你
3: 这破电话你划啥呀？
2: 怎么换成小手机了？哈
3: 哈，对，有正事了，你坐，快，计时，快点，有正事了啊！你那个什么六什么玩意儿，多少钱买的？
2: 你手机能多少钱？
3: 是不贵？
2: 不贵，
3: 不贵是多钱呢？
2: 这 plus 300，
3: 我500卖的。
2: 卖了，
3: 挣200呢。哎呦，我跟你说，我就琢磨呀，我跟你说，我儿子经营那么大一企业，你说这聪明的智慧继承谁呢？继承我呀，掉屁股挣200，你这玩意儿。
2: 爸，这样，手机没了呀，我再给你买一个，到时候咱就能视频通话了。行吧，我这还有重要的会要开，我先走了。到时候家里卖啥东西，一定要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啊，行，我先走了。
3: 那啥，我提前跟你说一声呗。
2: 说啥呀？
3: 卖东西。
2: 你又卖啥了？
3: 那个理疗仪嘛，
2: 上个月刚买的，德国进口理疗仪，卖了。
3: 咋的？贵呀？
2: 这也不是很贵。
3: 多少钱？
2: 400。
3: 啊，那行，爸600卖的。哎呦，我又挣200。哎呀，我跟你说，我这理疗仪啊卖给楼上你李姨了。那天啊，楼上你李姨上咱家来吃梨，一下看见这个理疗仪了，就觉得这个理疗仪特别适合你李姨，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理疗仪特别适合你李姨，我就把这个买。儿子你咋的了？儿子
2: 血压有点高。
3: 哎呦，你这别吃肥肉了，你血压高。你坐着，
2: 我坐会儿。
3: 哎，别坐那，你给人坐坏了。
2: 什么给人做坏的？我给你买的按摩椅我还不能做了？
3: 之前是你给我买的按摩椅，但是现在是我卖给别人的按摩椅。
2: 爸，我托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真皮按摩椅，你给卖了
3: 啊？对，过了一会儿就来取了。
2: 爸，这东西老贵了。
3: 对呀，我卖的也老贵了。
2: 卖多少钱呢？
3: 你不1100买的吗？我1300卖的。
2: 爸，进口按摩椅11000买的，1300你卖了？
3: 啥玩意儿？11000？
2: 我是说，万一人家用不着，你卖给他干嘛？
3: 那不能。哎呀，我卖的是隔壁你安阿姨。你安姨那天啊上咱家来吃梨，一眼看着这个按摩椅，就觉得这个按摩椅特别适合你安阿姨。我觉得这个按摩椅怎么的？
2: 行了，东西都卖了吧。到时候啊，我慢慢再给你买。啊，今天我有个重要会要开，我得慢慢赚钱了。
3: 好，
2: 行吧，我先走了。对了，爸，以后这些阿姨啊，能。

0: 不联系就别联系了。
1: 我尽量。
0: 我先走了。哎呦我的妈！
1: 慢点啊！
0: 谁呀？
1: 哎，老板。哎
0: 呀，小张你来了。哎，还真当。行，来了正时。来，爸，这是我助理小张。哎呀，说着话，我爸。这是给你买的五斤海参，记得每天吃啊，一天一根。
1: 你买这玩意儿干啥？这多贵呀，这玩意儿。
0: 这海参那么贵哪儿去啊？
1: 你这多钱这玩意儿？
0: 小张，你告诉我吧，多少钱？
2: 啊，叔叔，不贵，5斤35。
0: 5斤35。
1: 这家便宜啊，5斤才
0: 五名。
1: 哎，这5斤我也吃不了啊。我这样，我自己留1斤，剩下4斤我卖给楼下你李叔，50一斤卖的，我又挣200。
0: 爸啊，澳洲深海海参50一斤卖给我李叔，
1: 咋的？贵呀、啊？
0: 爸，这是海，
1: 贵是不是？
0: 我不跟你说，来来来。小张，你告诉我吧，这海参多少钱？
2: 啊，那个叔叔，我刚才记错了啊，5斤海参25。
0: 5斤25，你买的疯了，疯了！5斤25，你上哪儿买去啊？你不明白啥意思吗？啊，快跟我爸说海参多少钱？
2: 啊，那个叔叔，我记错了，刚才啊，是这样，我一个朋友吧是卖海参的，
0: 朋友卖的，
2: 我在他那儿吧买了1斤虾皮，
0: 1斤虾皮，
2: 赠了我5斤海参，
0: 1斤虾皮赠了5斤海参，疯了疯了，谁呀？缺心眼儿啊？
2: 你不让我便宜说吗？
0: 你不明白啥意思吗？你过来，你过来。我爸现在要把这个海参卖给我李叔，51斤卖，我不得赔死啊！现在想办法让我爸别把海参卖给我李叔。
3: 不是老板，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想啊，我想不想升职？
3: 想，
0: 想升职想办法。
3: 那个，
1: 哎呀，
2: 叔叔啊，你是不是想把这个海参51斤卖给李叔？
1: 对，
2: 这样啊，我80收。
0: 聪明，
2: 我真收。
0: 这么多海参你吃得了吗？
2: 我爱吃海参，吃不了我腌起来当咸菜吃。
1: 行，我同意。行，那再成交了啊。
2: 行，
1: 4万320啊。
2: 叔叔你看这个钱，你点一下。
1: 行行行行，小姐
0: 过来，有什么东西就拿回去。这海参你拿着啊，你也拿着。这样你以后每天1天1根给我爸送过来啊，好了吧？
1: 不是，你这干什么玩意儿？你我成交的买卖，钱都到手，你给我拽回去干什么？
0: 爸，你做什么买做买卖呀？家里啥没有？哪个月不给你打钱呢？你要干啥呀？钱不够花呀？
1: 不够花呀？
0: 那你要多少是多呀？
1: 那你要多少是多呀？
0: 什么我要多少是多呀？
1: 怎么的？你就这么告诉爸，你说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吗？
0: 爸，我一天能赚多少钱啊？我这么跟你说，我一天。爸，这么给你形容啊，1、2、3，300块钱进兜了。
3: 老板，你挺厉害呀，
0: 转过去。
1: 这儿子，你挺厉害呀。你等会儿啊，那个，爸这儿呢，有2万块钱。
0: 你干啥？
1: 这个吧，就是那个，你每月给我打的钱，我省下来的，然后还有我这个卖东西啊的利润。
0: 哎呀妈！
1: 这个我寻思用这2万块钱呢买你2天时间，你在家陪陪我啊。我知道这2万块钱可能买不了你2天，但是我寻思我不是你爸吗，你多少不得给我打点折吗？是不是啊？就是打折也不够的话呢，没关系啊，爸给你写个欠条。我跟你说，就爸的经济头脑，我跟你说，哎，老厉害了，肯定能钱能给你还上。欠条，今日欠儿子（括号）填上，你自己往里填啊。这个用作陪老爸2天时间啊，然后呢，将来一定奉还，不还是小狗。哎，然后儿子来，你把这个钱数填上，快点来。来填上，填上，你放心啊，爸肯定能还上。你知道爸呀，就想那招啊，想的憋坏了，你知道吗？成天在家就对着照片说话，我一劲问他，一劲问他，他也不回答我呀，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寻思怎么整呢？怎么让他回答我呢？然后我忽然就想到这招了，想到这招给我兴奋的呀，好几天没睡着觉。我说这一旦要达成了，这2天我给你安排的紧紧。我要把你最喜欢吃的挨个给你做，你这不都是你爱吃的吗？但是有一点呢，我这

0: 多这些菜这些工序啊，我这一年到头都不做呀、啊，我都忘了。你说我自己在家，我跟谁做呀、啊？
1: 小张，
0: 哎呀，
1: 比如说你去公司，你跟公司说，上午的会我不去了，取消了，过几天再聊吧。好吧，还有，你告诉员工天天放假。好好回家，多陪陪父母啊！
2: 老板，你不仅事业有成，还特别的孝顺，别拍马屁了，抓紧回去吧！哎，陪陪爹妈啊！
1: 来吧，
0: 来了没到呢，
1: 喝一杯。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你看咱中国呀，按阴历说，从正月到腊月一共是12个月。
2: 没错，
1: 咱在这12个月里边啊，找出12个中国民族传统节日。
2: 哎，这个挺新鲜啊。
1: 新鲜吗？
2: 哎，这个好，这个好。
1: 知道怎么找吗？
2: 哎，你说说，
1: 给您讲讲啊。咱两个人呢，一个人占单月，一个人占双月。哦，占单月的必须在单日子里边找出节来，占双月的必须在双日子里边找出节来。
2: 这挺难的呀。
1: 也不太难，行吗您？
2: 小伙子，我跟你说，
1: 您说，
2: 你别看我70多岁了，我对这个传统节日我还真就是不太清楚。哦，
1: 您找一帮忙的，这行吗？
2: 行，
1: 这行吗？
2: 行，
1: 您想想，您后台还有谁？想想，
2: 有我一个师弟，崔金泉，
1: 您就找他，
2: 我叫他好吧？
1: 外号崔的明白，什么都知道。
2: 对，
1: 没问题。哎，
2: 金泉，金泉，快来！哎，快来，快来！哎，
3: 师哥，哎，有什么事儿？
2: 那个，这小伙子一会儿要请咱喝酒，
3: 好事儿啊！
2: 他说得有个酒令儿。
3: 是
2: 新的酒令儿。
3: 什么新酒令？
2: 就是咱一年啊，阴历不是12个月吗？
3: 对呀，
2: 就每个月找出个节日来。哎，就是找节日，
3: 找节啊？
2: 这么个，
3: 找多少节？
2: 12个。
3: 你告诉他啊，咱能找24个节。
2: 我们能找24个，
1: 找着高人了。
2: 24个，
1: 哪24个？
2: 哪24个？
3: 你不知道？
2: 你说说。
3: 你看，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
2: 听着没有？我们冬至、大寒，
1: 行，
2: 好多节呢。
1: 不对，您找的这个叫节气。
2: 那您说
1: 这是农民的耕种除刨用的，按这个走，咱找的是节日，懂吗？
2: 你举个例子行吗？
1: 打个比方，
2: 你举个例子，
1: 比方说，正月，懂吗？
2: 正月知道，就1月份。
1: 一月，正月初一，过春节，
2: 大年初一头一天嘛。
1: 对呀，家家户户吃饺子放鞭炮啊，这叫节日。您刚才说的那叫节气，不一样。
2: 兄弟，他说了，你刚才说那是叫节气，不是节日。
1: 知道吗？
3: 找节日咱也没问题，
2: 没问题，
3: 一点问题没有。你问他，谁占单月，谁占双月，咱问问这个。
2: 我说咱们谁占单月，谁占双月，

0: 这让你们挑，
1: 他让咱挑，
2: 这可是好事儿，这可好事儿，
1: 好事儿。
2: 你想啊，咱呢让他占单院，咱占双院，
1: 为什么？
2: 你看啊，占单院的肯定他得先说呀。
1: 哎，
2: 他说完了以后说了个样子，咱们照猫画虎，
1: 照葫芦画瓢，
2: 没错，
1: 齐了。哎，小伙子，哎，你占单院，
0: 行，
1: 我们占双院，
2: 就是。
1: 你知道为什么你要占单院吗？
3: 为什么呀？
1: 你先说，完了我们照葫芦画。
0: 我怎么都说出来了？
2: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他是一个人，咱是俩人。
1: 对呀，
2: 咱俩人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
1: 哎，
2: 他一个人啊，闹不过咱俩人去。
1: 对呀，
2: 是不是？
1: 对，让他开始，
2: 开始，开始，开始。
1: 我说小伙子，哎，你买酒去。
2: 对，
0: 买酒，
1: 买酒，
0: 不用买。
2: 怎么的？
0: 我早就带来了，
2: 带来了。
0: 哎，准备好了，就在这儿。
1: 不是。这什么
0: 酒？哎哎，别碰。
1: 怎么了？
0: 这酒现在已经是斟满了。
1: 嗯，
0: 一吨就洒，一碰就流。
1: 兄弟，这不玩具吗？
2: 对对对，他说这是
1: 酒。
2: 这我不明白。
1: 啊，
2: 这是酒，他怎么喝呢？
1: 我说，这是酒，他怎么喝呀？
0: 啊，你不明白
1: 啊？不明白。用脑袋喝，
0: 就这么喝。
1: 他说了，就这么喝。
2: 这我不明白，
1: 怎么不明白？
2: 你比如说，他占单院，在单日子里找出一个节日来，大家伙还都公认，这怎么算？
1: 你，我说。你找单月，
0: 对，
1: 你在单月里头找出个节日来，
0: 对，
1: 大伙儿公认
0: 都知道，
1: 这怎么办？
0: 这算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他说这是政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2: 这我不明白，这敬酒他怎么敬呢？
1: 他怎么个敬法呢？
0: 不明白啊。就这么敬。
1: 他说了
2: 啊，
1: 就这么敬。
2: 我还不明白
1: 啊。
2: 你再比如说，我们是双院，
1: 对，
2: 我们找出这个节日来，大家伙还不公认
1: 啊，
2: 这怎么算？
1: 我明白了。
2: 好，
1: 我说我们占双院，
0: 双院
1: 啊，我们找出这个节日，大伙不公认，这怎么办？
0: 这乱令啊，罚酒三杯。
1: 他说这叫乱令。
2: 哦，乱令，
1: 罚酒三杯。
2: 我还不明白，这罚酒他怎么罚呢？
1: 这罚酒怎么罚呢？
0: 不明白啊。就这么罚。
1: 他说就这么罚。
2: 我还是不明白。
1: 我明白了。什么都没说呢，先喝了七杯了。
2: 你明白就好。那咱开始吧。
1: 开始，
2: 好吧，开始，开始，开始。
1: 小伙子，
0: 哎，
1: 你站单月，你先说。
0: 我先说。
1: 哎，
0: 单月就是正月，从正月开始啊。
1: 正月初一别说了
0: 啊。刚才举例子不算，
1: 是不是？刚说。
0: 我重新找一个。
1: 好，
0: 好吧。
1: 哎，
0: 我说，正月十五，
1: 什么节？
0: 元宵节。
1: 他说正月十五，元宵节
2: 吗？
1: 有吗？
2: 有，正月十五元宵节吗？又叫灯节儿。还有一首歌叫绣金匾。正月里郭兰英唱的最好。
1: 我听过这歌。
2: 有，问他怎么办。
1: 我听过。有，怎么办？
0: 正令，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他说正令
2: 啊，
1: 可喜可贺， 敬酒三杯，
2: 敬他，
1: 敬他，
2: 敬他。
3: 哎，干嘛呀？
1: 正令，
3: 动手呢？
2: 别动手！可，你等一会儿，我跟他说，小伙子，你可有点不厚道啊！
3: 我怎么不厚道？
2: 你看，我们刚还人门没说，我们喝七杯
3: 啊！我看见了，
2: 是吧？那你找来怎敬酒，为什么不让我们敬呢？
3: 不是，这政令谁找上来的？
2: 你找上来的？
3: 我找上来的啊！这酒得你们喝哦。
2: 你找上来政令吗？这酒得我们喝。
3: 你们喝？
2: 那待会儿我们要找上政令来呢？
3: 我喝呀。
2: 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2: 哦，我们喝。
3: 哎，
2: 师哥，喝去。我跟你说，师哥，咱可不能跟他矫情。他找上来了，咱喝。咱要不喝一会儿，他找咱也不喝呀。对不对？咱不能给他留下口舌，你明白吧？
1: 不能让他抓住话把。
2: 对，师哥，
1: 师傅，
2: 没错。来来，
1: 喝。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好，
2: 好，
1: 该我们了吧？
3: 哎，该您了。
1: 我们是二月
2: 啊，咱们是二月，
1: 二十
2: 二月，二月初二。
1: 二月初二，
3: 什么节？
1: 什么节？
2: 二月二，龙抬头。
1: 二月二，龙抬头。
3: 我问什么节？
1: 他问什么节？
2: 抬头节呀。
1: 抬头节呀。
3: 没有，没这节，这乱令。
1: 他说没有乱令。
2: 乱令，乱令，你问他怎么办？
1: 乱令了没有怎么办呢？
3: 罚酒三杯。
1: 他说罚酒，
2: 罚他，
3: 罚他。哎，又动手。
2: 你等别着急，师哥。
3: 没事，
2: 不是你刚才那三杯我们喝了，对吧？
3: 喝完了。
2: 这回罚酒为什么不让我们罚呢？
1: 对啊，
3: 这乱令谁找乱了？
2: 我们乱的。
3: 你们找乱了不得你们喝呀？
2: 哦，你那意思我们乱了就得我们喝。
3: 你们喝？
2: 那待会儿你要乱了呢？
3: 我喝。
2: 这回谁喝？
3: 你们喝。
2: 哦，我们喝。
3: 哎，
2: 师哥啊，喝去。师哥是这么着啊，你看咱乱了，咱必须得喝。如果说咱不喝，一会儿他乱了，他也不喝呀。
1: 咱得讲理，
2: 就是来，
1: 是不是？
2: 来来来，
1: 咱讲道理，
2: 来
1: 喝
3: 喝，罚酒三杯。
1: 好，好，
3: 该我了。
1: 这是三月，
3: 该我三月。三月初九，
1: 什么节？
3: 寒食节。
1: 他说三月初九寒食节。有吗？
2: 有。三月初九寒食节吗？也就是说在这个清明节的前一天
1: 啊，
2: 有三天不吃这个热食，吃冷食，故而叫寒食节，以纪念这个介子推，纪念这个亡人。有，问他怎么办？
1: 有。
3: 有吧？
1: 哎，
3: 有。
1: 推子介，
3: 不是您理发了？还推子介，
2: 推
1: 介子推，
3: 介子推。
1: 今天有这个节日，怎么办？
0: 可喜可贺，敬酒三杯。
1: 哎，
3: 大爷，
1: 哎，
3: 这酒怎么样？
1: 酒不错
3: 啊，
1: 就上头。
3: 哎，早知带点低度的。
1: 我说，
2: 哎，师哥，
1: 该咱了
2: 啊，该咱了，
1: 四月了。
2: 我跟你说啊，
1: 我都喝了一季度了。
2: 你
1: 啊，
2: 我知道，这个
1: 一口一个师哥叫着，你
2: 不是你必须要树立信心，先生不老教育咱吗？要树立信心，是吧？咱俩人呢，怎么也比他一个人机灵。他一个人闹不过咱俩人去，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放心。
1: 四月了，
2: 四月二十八，
1: 四月二十八，
3: 什么节？
1: 什么节？
2: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
1: 四月二十八乱穿纱。
3: 我问什么节？
1: 什么节？
2: 穿纱节呀、
1: 穿纱节呀、
3: 没这节，乱令，没有。
1: 他说乱令，
2: 那乱问他怎么办？
1: 怎么办？ 送过来了。
0: 罚酒三杯。

0: 该我了，
1: 该他了。
0: 九月，嗯，九月初九，
2: 什么节？
0: 重阳节。
2: 有。喝多了吗？
0: 抢酒了都。太厉害了。
3: 十月份。
1: 哎，该我们了，
3: 我们十月，
1: 该我们了，
0: 十月，
1: 十月，师哥稳住了啊！哎，十月十八，
3: 十月十八，
0: 什么节？
3: 什么节？
1: 我的生日。
3: 不是，你是哪头的？二月二，嗯，龙抬头，嗯，四月十八。什么乱穿纱，嗯，十月十八弄出个你生日来，你像话吗你啊？
1: 不是，那个师哥，啊，师哥您也别太着急。
3: 我
1: 不是，您看 我跟你说，咱俩得好好商量商量
3: 啊。你商量，
1: 师傅也过去，就算咱们这哥几个了，嗯，我是很努力的找了这些节啊。你猜为什么呀？啊，我看出门道来了。
3: 哎，这你说说，
1: 你说啊，这个单月啊，嗯，它竟是节。咱这双月没节呀，啊，
3: 你那意思咱挑错月份了？
1: 对呀，啊，
3: 你早干嘛来着你啊？
1: 不，咱跟他换，咱跟他换，
3: 来不及了，
1: 来，
3: 不换了，
1: 不换。
3: 十月不说，十一月不说，咱直接就奔十二月了。
1: 不是，
0: 奔腊月去了。
1: 不是，
3: 腊月三十除夕节，各位有没有？
4: 有，
3: 喝。
0: 这叫喝，我喝完准喝，我喝几杯？
3: 喝两杯、三杯。
0: 说准了，我喝几杯？
3: 三杯？几杯？
4: 五杯。
3: 五杯。
0: 喝多了，不识数了已经。别说五杯，我只喝两杯。
3: 啊，按道理说，你应该喝三杯。
0: 不是，就我就
3: 喝。你为什么喝两杯？
0: 你蹲洒一杯。你刚打。
3: 两杯你得喝，
0: 我喝一杯，
3: 为什么呀？
0: 你碰洒一杯，
3: 一杯你也得喝，
0: 那一杯我怎么喝呀？
3: 我怎么喝的？你怎么喝？
0: 那你怎么喝的？
3: 我就是这么喝的，
0: 一杯我也不喝了。
3: 怎么了？
0: 你替我喝了。
5: 货我已经妥善安排好了，放我爸这儿了。仓库找着，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6: 哎，好了，各位老铁，哎，咱今儿播点不一样啊。今儿啊，我爹过生日，咱们关注点一点，距离不会远，礼物走一走，活到九十九，飘飘小心心，让我爹越活越年轻。
5: 老二，你干嘛呢？啊，
6: 我这骗不是那个挣钱的吗？
5: 一天没正事儿。哎，咱爸生日你带啥了呀？
6: 那能不带吗？嘚嘚。
5: 嗯，乌龟呀，啊，
6: 懂啥，这都美好的寓意。你别老说我，你带啥了？
5: 都是。
6: 哎呀呵，那姐还得是你哈。
5: 那是，
6: 买这么多买啥呀？尿不湿啊？
5: 啥尿不湿？尿不湿的，
6: 不是姐，咱爹今年66了，现在买尿不湿晚点吧。
5: 你不知道这外面贴的呀跟里边放的不一样，高端。哎啊，
7: 对，在家呢。哎，你别着急，我一会儿就上号，带你上分，带你飞。哎，哥姐，哎，
5: 老三，
6: 来了。
7: 哎，对了，姐，你那仓库我找到了，你那失效尿不湿啥时候放过？
5: 有什么仓库？怎么放爸这儿了？
7: 不是你那不？
6: 哦，姐，合着你拿咱爸家当仓库了？
5: 哎呀，你说什么呢你？哎，这个。这个是谁啊？
7: 哎呦，来，

0: 行了行了，爸马上回来了，快收拾收拾。
1: 对对对对，行行行。
2: 哎呀，邻居都在呢，都挺好的啊。
3: 好，
2: 我也挺好的，我们家孩子好，那一个都可忙了。还回来给我过生日，不跟你们唠了，我得回去过生日了。再见，再见。
4: 差不多了吧？
1: 也直接就可以了。哎，爸，
2: 爸，
5: 哎呀，这是全的，这个，
4: 这个，
5: 老大，老二，老三，哎，这是，
0: 爸，我介绍一下啊，来，这是我女朋友。哎呀，
5: 姑娘好，
1: 别动。啊
2: 啥意思啊，
0: 爸啊，爱炫，爱发朋友圈，得啥炫啥。
2: 啊，我知道了，现在有这个，有炫玩的，有炫菜的，有炫饭的，头回听说进屋先炫一次老公公的。来了就好了，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坐
1: 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
2: 啥意思？
0: 消个毒。
1: 爸，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送你一首歌。哎呦，
2: 好啊，从小唱歌就好听。来吧，来来来来来，
1: 那我起个头啊。
2: 来来来，
1: 一家人欢聚一堂，祝妈妈健康长寿。
4: 行，
2: 唱这歌是给我唱的吧？不太合适。
4: 换一个去，
2: 对，
4: 啥歌啊？今儿咱爸过生日，
2: 对，
4: 我来一个，
2: 你来一个。
4: 啊，这个人就是娘。老三，你来。
0: 哎，我真不会。哎
2: 呀，行了，行了，行了，不重要。哎，人来了就行，对吧？不用整。那是啥呀？那些啊，
1: 爸，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2: 是吧，老邢？
1: 全是。
0: 大姐。你那是送爸的礼物吗？你那不是存爸这儿的货吗？
4: 对，你整一堆尿不湿，是存的，是送啊，是放啊？你别整了，姐。哎哎，
2: 什么话？什么存送放的？记住了啊！你送爸这东西，爸都给你存着呢。还有你，啊、你那些我也给你存着呢。哎
4: ，surprise！ 送你个生日礼物，
2: 我过生日。你送个他，这玩意儿是啥讲究？
4: 这不是祝您健康长寿吗？啊，我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今儿啊，是您66大寿，将来呀、啊，我们还给您过100大寿、200大寿、500大寿，就这么说吧。他能活多久，您就能活多久。
2: 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这样，我讲两句啊。
1: 亲爱的，首先呢，我们这儿买五赠一啊。
0: 我上路上路。
2: 今儿我过生日，
1: 质量肯定保证啊！
2: 我讲两句啊，
0: 快点 ，ADC 呢？
2: 今儿我过生日，
1: 马上就给你发货啊，么么哒！
0: 闪现，嘛呢？
2: 能不能放下呀？你把你的货放，还有你，你咋那么不让我省心呢？你啊，
0: 不是爸，我咋了？
2: 咋了？俩月8回车祸，不是不又开车玩手机了？
0: 我车都卖了。
2: 你卖了，你这咋整的？
0: 我不骑摩托车玩游戏了吗？
2: 放着吧。就你们几个，老二最让我放心了。哎，虽然有点傻，不太会说话，但是踏实。
4: 那肯定的呀。
2: 知道什么叫孝顺不？能安安静静听我说话，这就叫孝顺。
4: 对喽。
2: 你俩向老二学一学教，
4: 这都应该的。您是我亲爹，我是您亲儿子呀，
2: 听着没？
4: 给妈带好哈、啊。
2: 我上哪给你妈带好去？你妈都
4: 不是爸，你干啥？你有点吵啊爸，我给我岳父打电话呢。
2: 那你岳父挺亲呢，
4: 这不也是随您吗？
2: 让我说说，我是这意思吗？
4: 不是。
2: 我是说，今天我本来挺高兴的。
4: 是，
2: 你说你们这一个个一个个要干啥呀？
0: 上搂他，
4: 走，打游戏呢，打游戏呢，
2: 打游戏呀、啊！我不管，这不是你说难得，这都回来了，这不
0: 回什么回？你要脸吗？
1: 哎，爸爸爸，玩游戏呢。
2: 姑娘，爸66了。
0: 快完了，快完了，快完了！哎
4: 呀，老三，你说什么呢？
0: 不是我哥打。
4: 爸今天过生日，什么话？放，爸，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哎呀，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过生日，哎，这样啊，嗯，儿子跟你一块儿啊，嗯，直播来，
2: 能不能放？
1: 爸爸爸，你别生气，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3: 是我。
1: 等会儿啊，爸，我接。

0: 个电话。
1: 喂，
2: 哎哎哎，亲爱的，
3: 我这里有事儿啊。
1: 放心，
3: 什么意思？
4: 你啥玩意儿？掉段儿了？没事，我一会儿带你打。
3: 这种事怎么了？发生
4: 很简单点事儿，
3: 知不知道？
4: 很简单的。
5: 行了，
3: 这事
5: 干什么呢？是给我过生日吗？你们几个不是给手机过生日来了吗？有手机是好哈，能卖货，能直播，能打游戏，能拍照。以前没这玩意儿，但是咱一家人乐乐呵呵、团团圆圆能吃顿饭。现在呢，这吃顿饭怎么这么费劲吗？要我说，就这玩意儿啊，不要挺好。
1: 阿伟，哎，亲爱的，今天货发不了了，天气不好。哎呀，你说这手机有什么玩儿的呀？
3: 啊，那什么，你们让大哥先刷着啊，我下一下。这玩意儿怎么没用？
4: 咱一会儿再打吧，你们一会儿再玩啊，不着急，我爸过生日啊，不玩了。
6: 我这个镜头脏了，我得洗洗。
7: 哎呀，爸爸，你过生日吗？
3: 爸，不生气啊，
1: 不
3: 玩了，
1: 不玩了
4: 。你饶了爸，你不生气了。
3: 那什么，吃大寿，咱提一个吧。
4: 行，
3: 来，咱们啊，祝老爸。
5: 停。哎呀，我呀，再拍个照片发个朋友圈。
3: 还有一个，祝老爸
8: 生日快乐！
9: 大家好，我呀是个老演员了，近几年呢，抛头露面呢少了，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年轻人了。年轻人不好带啊，现在找这个年轻的苗子不容易，为什么呢？你首先呢，这个孩子要聪明，再有基本功得好，特别是人品也得好。哎呦，这才可能。
10: 哎呦喂，哎呦，这不是赵老师吗？
5: 赵先生，
10: 哎呦，我们可找着您了！
5: 哎呦，我们可看见您了，
10: 我们可逮着您了，
5: 我们可抓着您了。
9: 不是，你们这什么词儿啊？这个
10: 不是，
9: 抓我干什么呢？
10: 我们俩呀，太激动了，
5: 对吗？
10: 这不赵老师说了，是不是要找一个新搭档？
9: 对，
10: 因为我刚才听说您还对新搭档有点要求，是吧？
9: 当然了，
10: 都有什么要求啊？
9: 首先你得聪明吧？
10: 啊，聪明，
9: 基本功得好，
10: 基本功得好，
9: 人品得好。
10: 这不就说我的吗？您不用选他了，这里头没得选。您让大伙儿看，你站好了，
5: 长
10: 得就跟傻子似的。
9: 不，
5: 哎，这人不可貌相啊！
9: 对呀，
5: 说
10: 啊，
9: 你不能这么说
10: 啊。是啊，
9: 真正聪明不聪明，基本功怎么样，人品怎么样？
10: 怎么的呀？
9: 我出个主意。
10: 什么主意？
9: 现场咱们测试一下，先靠你。
10: 行，来吧，
9: 行，
10: 没问题呀。
9: 是吗？
10: 说呀，
9: 这是什么？
10: 这完了，
9: 完了，
10: 撕拉！
9: 哎，
10: 不是，您先等会儿啊，我得问清楚了。您打一什么呀？
9: 打一食品，
10: 吃的。
9: 对，
10: 您各位谁吃过撕拉呀？没有吧？
5: 哎呀，
10: 人都没吃过。我跟您说啊，赵老师，您是老前辈，我们是您的晚生后辈。
9: 嚯，
10: 头一个您不是考我吗？
9: 是啊，
10: 我们敬重您，我不猜，
9: 不猜，
10: 我让着您，大伙儿也没听说过。您说这撕拉是什么？但是，您宣布答案，如果合情合理，他就算我输了，这行不行？对吧？来吧。
9: 真是这样吗？
10: 我都没听说您说这刺拉是什么。
9: 听清楚
10: 啊，
9: 刺拉
10: 这是什么？
9: 炸鸡蛋。
10: 炸鸡蛋。哎，那怎么会是刺拉呢？
5: 对呀，
9: 你想啊，这热锅
10: 啊，
9: 热油，鸡蛋往里一磕
10: 啊，
9: 刺拉
10: 啊，这
9: 炸好一个。
5: 怎么样，
10: 各位？您可太随和了，就来一撕拉，您就给鼓掌。
5: 哎呦，
10: 我都没听说过这个。
5: 他不够聪明，
10: 呦，
5: 他也就表面上那点机灵劲儿，
9: 是吧？
5: 哎呀，您得考考我。
9: 不是你怎么样？
5: 我当然行了。
9: 你听这个，
5: 您说， 刺啦。你猜这个？
0: 不，您刚才都考他了，刺啦，炸一鸡蛋吗？这不是？
5: 不对，
0: 他这是
5: 炸鸭蛋。
0: 鸭蛋。
10: 这老先生啊，他这个肚子里啊，他宽敞，但是有的时候他也犯坏呀、啊。赵老师啊，我们出个题让您猜，绝对比您这个题好。
5: 真的吗？
10: 那当然了。
9: 那你别让我猜着，
10: 您绝对猜不上来。
0: 啊，试试。
10: 我先说一个啊。
9: 好嘞，你出。
10: 说，世界上啊，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能做？你说咱这题，题面就比他那好，他那什么呀，刺啦就完了。咱这多讲究，猜得上来吗？
9: 哎呦，这还真
10: 你看猜不上来了吧？
9: 猜不上来了。
10: 哎、不，当着大家，您认输不认输？
9: 认输了。
10: 那好，我让您长长学问。
9: 你告诉我，
10: 我这个智力测验特别有技术含量。
9: 你说吧，
10: 您听我说的合理不合理？
9: 好的。
10: 世界上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能做？
9: 什么呢？
10: 面包、牛奶、沙发。怎么样，朋友们？压力不压力？
9: 三样搁一块儿了，
10: 我没说一样啊。我先问问您，面包能吃不能吃？
9: 能吃，能吃。
10: 牛奶能喝不能喝？
9: 能喝，能喝。
10: 沙发能坐不能坐？
9: 你这都什么呀？哎、
10: 所以您没猜上来吧？
9: 不是，你这题太宽泛了。
10: 那我也比您这刺拉强多了。哎，我
0: 赵老师，赵老师，赵老师，说句实话啊。他这确实比您那自拉强，但是我跟您说啊，
9: 你说
0: 他这个没我的说的好，
9: 真的吧？
0: 我考一个，您未必能猜得上来。
9: 我看你聪明不聪明。
0: 我跟您说啊，我不考您那好几样，我就考您一个答案的好不好？
9: 真的吗？
0: 大马您见过吗？
9: 大马谁没见过呀？
0: 就是骑的那马，
9: 那驴我都见过。
0: 嘿，问题来了啊，
9: 说
0: 咱们骑了一个大马，
9: 大马
0: 正常的大马啊、几条腿？
9: 他四条腿，
0: 哎，四条腿，
9: 小伙子，你身内是五条腿，
0: 那算蚂蚁吧？是五条腿，知道吧？
9: 四条腿，
0: 四条腿，听好了，问题啊，赵老师，什么马没有腿？
9: 没腿，
10: 哎，猜不上来了吗？
9: 不是，
10: 都不许告诉，
9: 不是，不是，哎，您，不是，猜不上，这还真没猜上来，
0: 真没猜上来。我跟您说，公布答案一定是合情合理。
9: 那你说吧，
0: 说什么马没有腿？
9: 什么马？
0: 萨其马。
9: 萨其马呀，
10: 啊。
9: 不是你这属于偷换概念，这不行。
10: 人那孩子都提醒您，您都没猜上来。
0: 对呀、啊，
9: 不是、你跟他一头的是吧？
0: 那是我们同学。
9: 哦，好啊，再换换题，还有没有？
10: 还换题呢？啊，再考赵老师。
9: 来个好的啊！
10: 对，听了啊。那个胖子的同学不许告诉他啊。听着啊，
9: 你来。
10: 还是跟动物有关系。
9: 又跟动物。
10: 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赵老师，这个
9: 这也太简单了，
10: 猜上来了，
9: 那不就是长颈鹿吗？
10: 你看，您没听清楚，我们说的是最高，它有一个最字，长颈鹿的确高，但它达不到最高。怎么样，您又没猜上来吧？
9: 不是，那什么叫最高啊？
10: 我宣布答案。
9: 你说、
10: 世界上什么动物最高呢？
9: 是啊，
10: 一共有三种动物。
9: 你说，
10: 猪、母狼、马蜂。
9: 哎，这猪母狼。
10: 哎呀，各位。
0: 各位，您还给他鼓掌呢？他说的这都什么题？
10: 我
0: 跟您说，我告诉您，您得听我的，我给您出一好题。
10: 你有好题吗？你
0: 我凭什么没有好题？
9: 你说说，
0: 我就得说一好题。您听好了啊！
9: 哎，
0: 是
9: 来
0: 什么马？一条腿。
9: 你知道啊？
0: 那这知道可别告诉他啊！
9: 这回他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不知道了，
9: 不知道。
0: 赵老师告诉您答案啊，
9: 你说
0: 海马一条腿
10: 啊，海马
9: 这是腿吗？
0: 哎，这小尾巴它也叫腿，
9: 是尾巴。
0: 您还敢猜吗？
9: 当然敢了。
0: 哎，再听这题啊，
9: 你说
0: 说什么马36条腿？
9: 36条腿
10: 不知道了吧？
0: 对呀、
9: 不知道。
0: 哎，9匹马36条腿、
9: 你别说了你。
2: 生命的印记，有时候就像写在水上的字，了无痕迹。

0: 可是留在心底深处的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却无法抹去，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的才是最美的。
1: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张捡过的火车票，
2: 路上慢点，
1: 一份大学时的汇款单，一封尘封的家书，小小旧物却承载着父母为你倾注的深厚的爱。一声问候，
0: 一个微笑，
1: 一个电话，
0: 常回家看看，
1: 安下心来，好好倾听父母的诉说。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

0: 友好的崭新篇章。
1: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期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0: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你这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请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2: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3: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4: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

0: 合在一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先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些货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7: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8: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0: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次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3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2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次团体赛的金牌，
11: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次的团体的金牌。
10: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2: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0: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1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芋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洁全力冲刺，11秒06。
1: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

0: 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七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两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两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0 美元，收于每桶 92.41 美元，跌幅为 2.33%。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28 美元，收于每桶 104.32 美元，跌幅为 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两国关系定位的内涵进一步丰富。
1: 中秋跨月，38.4万公里外的月球静候人类探索，我国登月计划进展如何？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火热举办，所有赛项和体验活动免费开放，公众可看可玩可感，乐享技能嘉年华，带来怎样的独特体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陇南，请听陇南的核桃熟了。
0: 只讲免费不提贷款，只讲套餐不讲分期，三大运营商暂停金融分期购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何变成分期贷？已经办理的用户怎么办？
1: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高市政府财政政策面临哪些矛盾与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华西至黄淮、江淮有持续性降雨，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天气，华北、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雾天气，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深圳、杭州、成都、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南京、杭州、郑州、武汉、西安、长沙。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将集中亮相。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压缩区域时空距离，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交通新动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是中方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当地时间9月25号，中方与

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回顾总结倡议，提出五年来的成果与有益经验。目前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倡议并参与合作，近100个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倡议合作文件。一个覆盖广泛、机制多元、注重实效的全球发展伙伴网络已经形成。一位美国官员25号透露，继伊朗方面提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提议或接纳后重启谈判的计划以来，美国正与伊朗进行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该官员表示，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美国目前处于有利地位。他指出，在过去48小时内，已有近4000万桶石油在美国的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本周已向美国调停人通报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如果该提议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在评论美方提议在阿联酋组织三方技术级会晤时作出上述表态。据乌克兰媒体25号报道，乌多地遭俄军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随着冬季来临，若不施压，俄军的空袭只会不断升级。他呼吁美欧落实对俄制裁措施。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已在日本造成12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最后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产生25枚金牌，跳水项目开赛，中国跳水梦之队亮相，乒乓球混双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之间展开，王楚钦、孙颖莎对阵林诗栋、蒯曼，中国选手还将在射击、击剑等项目上力争佳绩。在节目进行的同时，本届亚运会的马拉松比赛正在进行，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7，美国华盛顿时间25号19:07。当地时间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随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美国国家档案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马哲。你好，马哲。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举行茶叙以及相关活动，你在前方有怎样的观察，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当地时间的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白宫举行了茶叙。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主席强调，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了数亿份的历史档案，其中在圆形大厅永久陈列了独立宣言等历史文件的原件。习近平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

0: 当地时间25号下午乘专机启程回国。主持人，
1: 回顾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与成果呢？
0: 此次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今年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两国元首的再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用特朗普总统的话说，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也就是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指南针和定盘星。今年5月北京会晤时，两国元首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四个多月来，从北京到华盛顿，关乎两国牵动世界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得到不断充实。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也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此外呢，值得关注的是，美方对于习近平主席此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除了在白宫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战机在不同场合两次飞越致敬之外，特朗普总统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并举行隆重迎接仪式，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另外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中方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美国将主办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次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也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那么人们也期待在两国元首的共同引领下，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主持人，
1: 好的，马哲。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无限战，
8: 永远值得期待。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天是中秋节，千百年来从仰望明月、寄托遐思到发射探测器、开展月球探测，中国人对月球的浪漫探索从未停止。今天，我国正瞄准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扎实推进各项研制建设工作。
1: 当前，我国载人登月的进度条正在持续刷新，登月的实施将经过哪些关键环节？从地球到月球，往返约76万公里，工程需要突破哪些难题？登月航天员又将如何选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5: 1969年7月20日，人类在月球上迈出了第一步，但由于种种原因，第一轮载人登月在几年后匆匆结束。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航天科技取得一系列新突破，可持续高效益的开展载人月球探测成为可能。重返月球，人类需

0: 蓄势待发。按照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此前公布的方案，我国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先期开展无人登月飞行，并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为完成这项任务，最新研制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新一代载人飞船、月面着陆器、登月服、载人月球车等装备将在登月任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特级航天员杨立伟透露，目前工程进展顺利，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正在稳步推进。
1: 我们的登月的实施方案就是要发射两枚火箭，去把我们的孟舟飞船以及我们的揽月月面着陆器同时发射，到了这个月球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航天员进入到月面着陆器进行着陆，在月面工作完了之后再起飞返回到月球的轨道进行交会对接，然后乘飞船返回。
0: 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长征十号有两种构型，第一种带助推，主要负责将月面着陆器和登月飞船送入地月转移轨道，由于运送距离长，因此这个构型火箭推力也更大。为了优化空间站运营阶段的运营成本，长征十号还设计了另一种无助推的构型，可执行空间站航天员及货物运输任务。无助推构型火箭的一子级将按照可重复使用进行设计。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中国之声，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在首次执行载人任务之前会经过几次无人飞行的验证，预计2027年具备首飞条件。
2: 长征十号火箭目前处于出样研制阶段，开展了多轮发动机地面试车，两次气流点火实验，2026年完成了低空逃逸飞行验证，多项关键技术得到了考核，文昌配套发射设施同步建设，研制稳步进行，目标是支撑2030年前载人登月任务。
0: 新一代载人飞船名为孟舟，采用模块化设计，由逃逸塔、返回舱和服务舱组成，适应近地、深空等任务需求，主要用于将航天员送往环月轨道并返回地球。返回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和控制中枢，服务舱主要为飞船提供能源和动力。飞船的入轨质量大约26吨，可搭乘3名航天员。孟舟飞船目前已进入初样研制的收尾阶段，已开展了大量的地面试验和飞行验证，先后完成零高度逃逸试验、最大动压逃逸试验等多项关键技术实验计划，开展无人飞行验证。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载人登月的飞船呢，和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的飞船呢，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它因为要进行近月制动以及从月球返回地球，所以说呢，它要求的速度增量或者说要求的这个变轨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是达到至少是1600到2000米每秒的这样一个量级。所以说呢，和近地轨道的这个飞船不一样，它要配备一个很大的一个或者说储箱很大的这样一个服务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两舱的构型呢，在用于载人登月的时候，就可以将3名宇航员从地球呢送到这个环绕月球的运行轨道，再安全的送回地球。因此呢，这样一个设计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重量不超过27吨，那就可以由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呢将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
0: 揽月月面着陆器重约26吨，由登月舱和推进舱组成，可将2名航天员送达月面，主要负责把航天员从环月轨道下降着陆月面并返回环月轨道，同时月面着陆器也具有自主控制飞行能力。登月舱是航天员的座舱，具备一定的动力冗余功能来保证航天员的安全。推进舱主要负责完成着陆器到月球附近的近月制动以及月面下降的主减速，在从地面到月球的过程中，因为无法进行全过程直接的模拟，所以对天地系统和航天员来说都是巨大考验。杨立伟介绍，
1: 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它解决的是什么？地月的往返，再有在绕月轨道上的交会对接，那么再有精准的月球着陆以及起飞，还要解决在月球上的我们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的一套系统，来保证航天员那么在月球上的工作，这一系列的突破和工作都要做到万无一失，因为在这个环境，我们是很多很多的工作是没有备份和救援的。
0: 此前，神舟20号舷窗遭遇空间碎片的撞击，出现裂纹，天地系统马上启动应急预案，发射了新的飞船，保证整个工程和航天员的生命安全。 这样的过程也成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展中的重要历史性事件。然而，这样的事件也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从地面飞往月球过程中需要承担的风险。
1: 大家可以想象，在38万公里的月球，如果面临到风险啊，那么它是有多么大的困难。所以呢，一系列的技术突破都要做到万无一失，这是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工程人员所要需要去

0: 也就是说需要先满足我国进行过空间站飞行的航天员要求，才可能有后续的入选可能性。
1: 同时还要具备较强的操作能力、知识储备、熟练的飞行能力等等。杨利伟总结为两点：第一个，对我们航天来说，要有非常优秀的职业素养。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大量的未知，面对大量的这个需要风险，在这个距离，所以要求航天员要掌握大量的基础知识，要有高超的操作技能，以及面对风险的这种判断以及处置。 再有一个，那么要有很好的心理状态，以及对事物的判断以及决策的能力，这也是我们面对未知的这种环境所需要我们具备的。
0: 按照目前计划，我国将在2030年前完成载人登月，预计在2028年至2030年间，我国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密集执行3次无人绕月验证任务及1次载人登月任务。
2: 嫦娥奔月的故事中国人讲了几千年，如今神话中的嫦娥已经化作一颗颗探测器，飞向月球，落上月面，书写属于中国的探月答卷，还带回了珍贵的月球样品。
3: 从2007年嫦娥1号启程到嫦娥6号从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人的探月梦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从绕落回三步走圆满收官，到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中国探月不断刷新纪录。这些无人探月任务为未来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积累了哪些技术基础？一路走来又攻克了哪些
4: 难关？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一起回顾嫦娥的奔月之路。在神话故事中，嫦娥吃了仙丹便飞升月宫，但在现实生活中，从地球飞到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则需要一整套复杂的工程系统和关键技术作为支撑。2007年，嫦娥1号替人类近距离看到月亮，并且传回照片。这一次，嫦娥1号成功实施近月制动，
5: 被月球引力捕获，顺利进入环月轨道。我国首次绕月探测任务圆满成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指出，嫦娥1号的这脚刹车为后续任务奠定了良好基础。我们国家的探月工程的前三期呢，可以归结为绕、落、回啊，用短短的这三个字啊，其实呢，把我们的探月工程中所掌握的最核心的关键技术给总结出来了。月球呢，是一个引力非常巨大的天体。 当我们不管是嫦娥1号还是嫦娥7号，它在用我们的强大的长征火箭把它送到地月转移轨道之后呢，那么经过3到5天的飞行，它就会飞到月球附近。如果它不进行减速刹车的话，它就会从月球旁边擦肩而过，不知道就甩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掌握的关键技术就是近月制动。这个说起来简单，可实际上呢，它不是简单的我们就小踩一下刹车。 那么从地球飞向月球呢，运载火箭它的轨道再精确，那因为你飞的时间太长了，当它和我们的探测器分离的时候，哪怕有再小的误差，那么经过3到5天的积累，都会到一个非常可观的程度。我们要想保证我们近月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这个位置点足够的精确，又要牵引出另外一项核心的关键技术，也就是中途修正，我就可以让 探测器小小的激动一下，把这个误差给它补偿掉，这样继续往前飞，它就足够精确了。那么到达了近点附近以后呢，我就要进行刹车进行制动了。我们探测器遇到的第一个大考，在嫦娥1号的时候，我们就掌握了这项技术，这个就为我们后续的所有的这些飞行任务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4: 2010年，嫦娥2号发射，用携带的CCD相机拍到了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让我们把月亮看得更清楚。2013年，嫦娥3号带着玉兔号巡视器成功落月，我国首次实现地外天体软着陆和巡视探测。2019年，嫦娥4号带着玉兔2号在月球背面住下，人类头一回把探测器放到了月球背面。 嫦娥5号2020年去月亮正面挖土，我国首次获得1731克月球样品。2024年，嫦娥6号目的地也是月球背面。
0: 他从那儿背了1935.3克土回来，而返乡的路也要突破一个个技术难点。
5: 嫦娥五号、六号任务，那它采用的是月球轨道交会对接这种方式，它的比较复杂，但是呢，它就可以有最高的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攻关的点，一个呢，就是从月面的这个起飞，不是单纯的进入绕月轨道，而是要精确的进入一条能和目标。

0: 去汇合的这样一个轨道，对它的精度是有很高的要求的。第二个难点呢，就是说要在绕月轨道上，我的上升器要和我们的这个轨反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进行样本的交接。嫦娥5号和6号任务进行了人类历史上唯二的两次在绕月轨道上的精确的交会对接的任务。第三个呢，就是从月球以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的这个防热技术。我们甚至为此呢，专门进行了一次这个技术验证任务，也就是之前我们称之为嫦娥5号 T1。利用这次任务，我们掌握了这项技术。所以说呢，我们返回呢，攻克的这三大难关，也是我们的很大的一个技术亮点。
1: 自2004年我国探月工程立项，嫦娥系列探测器接续奔赴38万公里之外的月球，从绕得稳到落得准，再到取得到回得来，中国探月工程用一次次任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也积累了月面起飞、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高速载入返回等关键技术。
2: 探索月球没有终点，面向未来，从无人探测到载人登月，从短期考察到更深入的月球科学研究，中国航天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环境和更多未知挑战。每一次出发都是向着更远深空迈出的新一步。
3: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火热进行，赛场内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技能高手争分夺秒比拼技艺，而在赛场外另有一片始终排着长队的区域，那就是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所有竞赛观摩和全部体验活动都向公众免费开放，这也是本届大赛人人可参与办赛理念的核心体现。
2: 在这里没有观众席，只有操作台，没有旁观者，只有体验者。前沿科技体验、趣味技能挑战、非遗手工制作轮番登场，体验者都可以上手操作，近距离触摸技能的魅力。那么在这场可看可玩可感的技能嘉年华里，我们能够获得哪些新奇好玩的体验？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王悦、张静的报道。
8: 我现在就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额头上微微冒汗，语气里藏不住兴奋。这个让观众有点喘的 VR 打地鼠游戏背后，其实是一套用于康复训练的专业技术系统。
9: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比较呆板，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面对这个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8: 记者在现场看到科技类体验站人气爆棚，无人机操控、自主移动机器人台前始终人头攒动。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技能体验站工作人员于佳咪告诉记者，这些趣味体验并不是单纯的游戏，每一项都对应试赛比赛的核心技能，涵盖界面设计、交互流程、数字媒体整合、用户测试等专业内容。
10: 那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基于 VR 的交互类型的这个资源，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赛项的这些选手它的一个专业方向的话，最终的话可以去做的一些产品，像是 VR 的虚拟现实的资源，以及的话在 MR 混合现实啊，那个网页的交互类型呢，像是 H5 资源，这些都是。
8: 像这样把专业技能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技能体验站，场馆里随处可见。在时装技术项目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 Zara、弹扣、布艺收纳袋制作引得不少人驻足动手。 Zara 这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最大的魅力在于随机性带来的惊喜。
11: 我发现每个人染出来的都是独一无二的，然后包括我自己染出来这块布料呢，

0: 我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我是用了三颗珠子扎在一起，然后又用那个麻绳把它上面给系住了，然后再染的。当它就是烫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本来蓝色的地方它变成白色了，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1: 火热的体验氛围同样吸引了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刚刚完成了一块手帕的扎染制作，难掩内心的兴奋。
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我觉得操作上手不算难，但需要充分发挥创意。工作人员教我怎么卷布，怎么捆扎，之后再进行染色。在我看来，这项工艺步骤并不复杂，却能收获很漂亮的成品。
2: Give a good result.
1: 面对当前 AI 和机器人技术对传统工种的冲击，时装技术体验站工作人员、上海纺织工业职工大学教师刘飞认为，传统手工艺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4: 就是 AI 其实是比较难代替手工艺传承这个快乐的感觉，而且你当你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其实它是能让你感觉到一个平静的一个感觉。但是 AI 的话，它可能更多讲究是速度啊什么的，但是在传统工艺当中，它其实是讲究一个就是细水长流。
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来自上海市娄山中学的王宝慧刚刚亲手制作了一只桦树皮小包。
5: 有一个就是需要弯折这个树皮的部分，然后一定要拉紧，不然就是可能会有一个翘起来的部分，然后这个包就没有那么美观了。我觉得木工这个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工作。
1: 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这类实操体验带给孩子课堂之外难得的锻炼。
6: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 未来小工匠技能体验工坊负责人李晨介绍，9月23号至26号，工坊每天都安排不一样的技能体验活动，就是想让青少年亲手触摸技能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技能成才的种子。
7: 我们技能主题教室的六大主题分区其实也是契合我们市下的六大领域，比如我们会聚焦一些绿色环保、数字未来，还有一些创意艺术这样的一些领域，跟我们市下的比赛项目也比较相契合。也是希望未来的青少年能够加入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改变自己世界这样的一个理念。
1: 赛场之内，各国选手全力角逐奖牌，而赛场之外，这场技能嘉年华打破了技能的距离感。不管是前沿数字技术，还是代代相传的传统手艺，普通观众亲手触摸、亲身实践，世赛便不只是选手的竞技场，更成为向全社会播撒技能火种的生动窗口。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甘肃陇南位于秦巴山区的青山之间，这里地处北纬33度核桃黄金生长带，冷暖干湿相宜，深厚山地土壤滋养出地道的陇南核桃。陇南市下辖的城县、康县是知名的中国核桃之乡，城县核桃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甘味优质农产，还一路走出国门，远销海外。
10: 眼下，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换成了新交通工具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气象。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1: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颠了。

0: 边，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张维林心里踏实了。
1: 所以我们的核桃今年长势非常好，商品果非常多啊，达到90%以上了。预计我们这150亩核桃园今年的产量都在200吨左右。今年是个丰收年啊，今年比去年的产量高一些。
2: 我去年就叫你买了一个，今年还比去年还好一点。
3: 哎，这家伙漂亮。
0: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维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维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 4年前我们都是一直用传统的这种销售方式，确实没什么优势，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啊，我们的农户收益很低啊。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4: 这
1: 两
4: 个月算
5: 是好哦，这两个月
6: 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0: 张维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成鲜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 过了7月7日以后，我们的核桃才开始有香味儿，其他地方的核桃基本上差不多已经销售完了，但是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双节。
0: 摸准了市场的脉，第一步就是换品种，县里推广果树高阶换优，张维林一点没犹豫，最先把老品种换成市场更认可的清香核桃，亩产从1300斤提到了2000斤左右，管护好的地块甚至能突破3000斤。
1: 它这个丰产性确实好，而且它的果型大，防晚霜，抗病性也强，农户它就比较容易接受。现在我们的推广面积已经达到了就是70%以上，也在引导我们的农户走这个鲜果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这个鲜果的从树上摘下来啊就能变现，效益更加高。
0: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维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 这300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一袋儿。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现在我们的单轨运输车一次可以运到400多斤。
0: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今年鲜果收购每斤比去年涨了1到3角，往年40毫米以下的等外果无人收购，今年这些果子也都能卖掉，真正做到优质优价，收成保底，而且是当天采摘、当天运输、当天结账。
7: 我从那个山西沿，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维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
1: 平时在田间地头是技术员啊，在我们的核桃销售季，他又是个销售员啊，而且我们还是一个宣传员。
0: 从核桃青果、鲜果到棒打果、坚果，张维林还要琢磨全链条销售。今年张维林已帮农户销售农产品320多万元，用工高峰期还为60多人提供岗位。
1: 我们23年开始收购的时候只有我们3家，我们通过几年的努力啊，果品质量的不断的提高，然后我们今年的话17个乡镇有17个集中采集中心，每一个村都设了收购点。
8: 哎呀，这不是选择这个你也能就要了解了吧。
0: 从无人问津的青皮果到供不应求的抢手货，那一束束核桃让大山里的日子有了更多的盼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护得当的地块亩均收益超3000元，最高可达6300多元。
1: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鲜果的销售，我们陈县的核桃这几年特别受欢迎，所以我们要引导我们的农户继续这个把我们的核桃管理跟得上，让我们的品质更好啊，然后我们以后让这个我们的农户能够少花工啊，还有能够买上

0: 好价格。
1: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捡了的啊，
2: 重
1: 的很，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张伟林迎着夕阳慢悠悠地往前走，金秋九月的核桃林里回荡着只有他才能听懂的丰收交响。
0: 我自己也有个打算，就是想着建一个小型的一个加工厂，把我们周围的这农户的这核桃啊统一收集起来，然后我们统一加工，统一风选，让我们的农户都排着长队来交收我们的鲜核桃，让他们要从这个核桃上能够获得这种幸福感。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新闻纵横进行的同时，第20届亚运会马拉松决赛正在进行。目前男子组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半程，中国选手全国纪录保持者封佩友处于领先集团，贾俄人家紧随其后。女子组领先集团已经跑过10公里，中国选手次仁措姆、吴冰目前都处于领先集团。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在各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的宣传，看似是办套餐就能白拿手机，实际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长期以来，这类分期业务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集中领域。
6: 有消息称呢，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业务。零元购机为什么在此时全面叫停？已经办理的用户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2023年中国之声就报道过湖南株洲吴先生的遭遇。业务员上门说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
8: 他如果说这么详细，我就不办了呀。我买个这样的东西还要我贷款3年，征信记录上还留一条，没有必要啊。
7: 3年过去，类似的情况仍在出现。沈阳的夏先生上周在黑猫投诉反映，他办理办宽带送手机业务，事后才发现自己的支付账户里多了一笔分期贷款，36期，每期49.9元，这笔钱就藏在他每月139元的话费里。
9: 办理宽带，然后送手机，没跟我讲清楚需要这个分期来还款。正常我就以为就是宽带，然后一个月按照月租费，他赠送一个手机。如果当时他跟我讲明白的话，那我就不会去办了，我可以不要那个手机啊。
7: 宁波王先生的遭遇则更为离奇，业务员以上门测网速为由进门，更换了他的宽带运营商，还给他办理了一笔1500多元的全屋 WiFi 设备，分36期。
10: 1500多块钱，我说还搞个36期的分期，我说没必要吧，因为1000多块钱要我分3年还。出了门我就让他，我说给我关掉，他说哎，我已经提交上去了，这样那样不行了。那我投诉上去了呀，投诉上去后来他没办法给我，还是取消掉了嘛。
7: 这类投诉都有共同点，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近日有消息称，三大运营商已经暂停此类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购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业务已经暂停。
11: 确实抱歉，新业务目前是在做这一个系统优化升级，暂时停止受理新办理。您如果是现在要办理手机合约的话，您可以了解营业厅其他优惠购机活动。
12: 分期的话，目前这个产品正在申请，具体覆盖时间是等待后续的一个通知。
13: 现在暂时办理不了了。就是现在版本更替升级的话，现在暂时办不了。
14: 那什么时候能恢复啊？
13: 这个现在还没有接到通知。
7: 而湖南移动公司则一度在官网发布关于荷包分期购机活动停售的公告，称9月20

0: 23号24点起，荷包分期购机相关产品正式停售，不再支持新办已办理的存量用户不受影响。也就是说，9月24号起，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这项业务又是怎么走到今天的？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在电信市场迈入 3G 时代的初期，智能手机刚刚爆发普及，为了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广泛采取过传统的预存话费送手机模式。
1: 当时就是 3G 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运营商就是呢采取的一个方式，就是你交一定额度的话费，我送你手机。比如说这个手机值5000块钱，可能一下子要交7000多8000块钱。你这里头包含手机和3年的一个话费的一个政策，总体下来是让你30%左右。但后面运营商发现这一下子交太多了，好多用户觉得不可接受，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不需要你提前付这个款，我就是让你信用承诺，只要你每个月交这么多就可以执行下去了，确实对促进这种的消费，保证各方利益都有好处的。
0: 这种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形变样。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服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傅亮认为，此次三大运营商集中叫停金融分期购机，除了对此类行为进行规范外，更深层次的背景在于进入存量时代，依靠补贴手机硬件去抢客户的逻辑越来越难以为继。
1: 在银行财报里，终端这一块呢，基本上都是零利润或者负利润的，因为我是为了卖电信服务嘛，不是卖你终端的，我不是为了卖你手机或者卖你啥的。但是现在运营商发展新用户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而且三大运营商也认识到了。四大运营商今年已经明显已经是很弱的一个指标了，那你正好有个这种的合规问题，那运营商自然也就不做了。
0: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了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和声誉层面更是风险重重。
2: 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分期购机业务生意并不理想，用户不喜欢这种被营运商套餐长期绑定的模式，所以这个业务的总量规模本身就很小，其二，这个分期购机的业务存在较高的合规风险，比如有些营业厅会通过夸大宣传来促销该业务，很多用户在使用该业务后发现和预期相差很远，比如分期支付额外的利息费用非常高，这就使得该业务成为营运商的负资产，卖出去了会影响消费者口碑，卖不出去就要担心虚假宣传引发合规处罚，得不偿失。
0: 潘和林介绍，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正在持续收缩，同时携号转网政策的常态化实施也从根本上解构了运营商试图通过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技术屏障。
2: 运营商如今的商业模式主要在线上，线下的业务在收缩，而之前的分期购机主要市场是在线下，的确是和商业模式有关的。运营商不是不依靠绑定用户，而是在携号转网出现后，运营商已经不能做到完全绑定了。
0: 这里要提醒，已经办了分期合约的老用户不受这轮调整影响，原有合约继续生效，按之前的协议正常履行，合约到期后可以换当期在售的其他套餐，如果之后有人打电话推销分期购机，内部渠道零元拿手机，千万不能相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国债市场25号再度经历剧烈波动，作为长期利率基准的新发10年期

0: 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 3.115%， 创下199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日元汇率却反向走弱，美元对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59日元关口。收益率飙升与汇率疲软同时出现，这一看似矛盾的市场信号将高市政府的财政政策推到了风口浪尖。
1: 理解这一轮日债抛售，需要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累积效应入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 从日本国内的因素来看呢，主要是日本收缩资产负债表，结束非常规的货币政策的累积效应。从2024年夏季开始，日本央行呢决定减少购买日本国债，到了2026财年之后，累积效应呢已经非常明显的体现了出来。由于一面是日本政府呢依然推行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外一面呢日本央行要收缩资产负债表，这就导致的国债市场上的供给日益大于需求。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形成了国债收益率上升的温床，也就是投资者抛售日本国债的这个温床。从发达国家目前的财政的稳定性，包括国债收益率的债市的状况来看呢，除了日本国债之外，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在上升，这样一种联动性呢也使得日本国债呢同样遭受了抛售，因此呢在日本国债市场上产生了联动的传导的效应。从最近来看呢，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随之加息，货币政策的动作呢实际上也给了日本国债比较大的压力，使得它必须要随着包括美联储在内的中央银行的利率的调整来重新给国债确定一个合适的价格。
0: 9月18号，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25%， 但表决结果为7比2，两名审议委员投下反对票。这种内部分歧被市场解读为后续加息阻力加大，日元在决议后反而走弱。
1: 正常逻辑下，国债收益率上行说明经济在走强甚至过热，央行往往会转向加息来压制通胀和资产泡沫。利率走高，国债收益率跟着上升，本币也会走强。为何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对此给出了他的判断。
3: 这一次日本的情况呢，完全相反，尤其是啊，国债的十年收益率一度达到3%以上，日本的通货膨胀也在不断的走高，现在日本的财政与金融状况都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因此国债利率的走高是告诉市场，大家不愿意持有日元，也不愿意持有日债。如果你想让我们来购买你的债务的话，你必须要把你的利率加到更高，这是对于市场持有该风险资产的一种补偿。那么央行呢，就不得不为了自身的债务的风险而调高自身的偿付率，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对风险具有偏好的买家进一步的投入。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日本的国债利率不断的走高，但日元反而利空这样的一种习惯。
1: 既然收益率的持续上行已经无法有效支撑日元，那么它究竟会把日本财政置于怎样的矛盾当中？曲强认为，
3: 随着债务啊越来越大，每年要支出的利息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通常一国的央行啊要采用降息的动作才能够维持国家的债务呢在更长的时间之内啊能够有可持续性。而反过来，如果在这个时候要进行加息的话，就意味着我一方面要借新还旧，而另一方面呢我借新的成本甚至要高过还旧。过去日本曾经一度把利率降为负值，极大的压缩了政府尤其是央行的借贷支出的这个成本，但是现在随着日本国债利率的不断的走高，很多的投资机构甚至要把自己手中的低息债换成新的高息债，反而成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债务链条。没有人通过借高还低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未来的金融偿付性，所以这显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国债收益率不断的上升，而其价格却在不断的暴跌。因此啊，日本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

0: 亡的循环。所以一方面他们不断的需要扩张财政，而另一方面他们就需要不断的啊应付的国债收益率的上升。这种的死亡螺旋应该说对当前的日本政府来讲是一种非常难以承受也非常糟糕的状况。
1: 反常的债会走势背后折射出日本经济金融运行的特殊现状，也让日本高负债结构下的财政压力进一步显性化。市场认为日本央行未来加息节奏仍存在不确定性。魏亮进一步分析，日本央行当前面临的局面远比是否加息更为复杂。
2: 日本是国债占 GDP 比例在全球发达国家包括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是占比最高的国家，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形之下呢，日本央行加息呢会加重日本财政偿还利息的负担，令全球的投资者更加质疑日本经济。虽然说呢，日本经济包括日本的金融债务结构呢，它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否能够扛住现在的外部经济负面的预期或者是负面看法呢，确实是值得观察的。同时呢，日本央行的加息的举措呢，恐怕也很难抑制住它实际上是由外部向日本传导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恐怕还会损害日本经济本身。所以呢，现在日本央行也确实处于一个既要货币政策正常化，又要抑制数值上的通货膨胀，还要防范日本经济被国际投资者看淡甚至说放弃日本经济的三难境地。对于日本央行来说呢，它下一步再做出新的货币政策决策呢，也是十分艰难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继续进行，正值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来到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世界技能大赛现场，近距离感受参赛选手的高超技艺。赛事将持续到明天。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继续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迎来开赛，9点将进行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国队陈芋汐搭档卢维出战；12点的男子双人3米跳板决赛，中国队王宗源、郑九元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乒乓球混双决赛，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两组中国组合将争夺冠军。12点，男足1/4决赛，中国队将对阵泰国队。田径、羽毛球、皮划艇、滑板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9月26号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日，旨在提醒核武器对人类的威胁以及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